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乡间的路》，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抖音直播间吃完船现在也正在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里面点点关注，点点赞。
0: 哎，马上要开启一个非常刺激好玩的游戏了，朋友们，我们的猜歌环节，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提前蹲好位置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秋秋，哎，你当年还记不记得自己在用这个秋秋的时候，
1: 嗯，
0: 都有哪些好玩的功能？你现在还记得的？

0: 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这个QQ号，
1: 对啊，
0: 他每个人的这个位数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1: 有个朋友就把自己的甚至把自己的号发了过来，
0: 我能，
1: 然后说我的七位数亮不亮，真的很亮，
0: 真的很好记，我能公布不能啊 Shadow？
1: 不要公布，
0: 让大家都加加你，看看你是几个王钻。嗯啊，几个王冠，说错了。就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嘛，还有哪些自己当年在用QQ的时候一些好玩的功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我们的猜歌环节，我们每天都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的这个词呢是，哎，爱谁啊？爱你还是爱我？
1: 爱我。
0: 爱啊，爱爱我。
1: 主体性强一点，马克。爱我，
0: 爱我，爱我。OK OK， 爱我。嗯，你的爱我是什么呢？
1: 太多了。
0: 来，
1: 但我刚说完主体性很强，然后这首歌主体性不强。
0: 是什么？

0: 哦，你这个是一个问句，
1: 唱的我
0: 开始的
1: 唱我嘴痒，
0: 既痒难耐。那你一会儿可以投稿啊。接下来我的爱我是这样的，

0: 爱我
1: 哦，后面还有个爱我，不是怎么爱我，反正没记得不太清楚。我还有一个
0: 啊、哦，
1: 还有一个跟很有咱们河南的这个地域风格
0: 哦，那快唱
1: 来来来，爱我，爱你，
0: 爱你，为什么要唱出来？
1: 咱们就是互相爱一爱嘛。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爱我这两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2: 爱我，
0: 好难啊，还好吧，因为你后面就
1: 而且
0: 延长了一些。
1: 我声音放的是不是有点太小？要不要再放一遍？
0: 再放一遍。
1: 来，各位请听。
2: 爱我，
0: 你看他上的不是爱我，他上了什么？他上的爱我。
1: 对，而且还
0: 呜了很久。我能听出来这个是谁吧？
1: 非常明显啊。而且就是这首歌曲呢，它讲的这个对于这个女歌手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0: 对，而且她这首歌是在她17岁的时候创作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你也可以发过来哈。
0: 对，没错。那此刻呢，来等一下大家发正确答案，也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不要错过了哈，在7月31号的时候这个有效期就结束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周末你还可以去玩，告别赶场式的旅游，你推开窗就是山峰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带上一个让你的皮肤状态非常不错的面膜，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也要推荐给你。这个面膜呢，首先它是古法配方，里面我们加了牡丹精粹还有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可以给你的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它的膜布是非常舒服的，就你贴在脸上就感觉像是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第三点，敏感肌可用，安全放心，我们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来一键下单，
0: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接下来也欢迎各位歌手们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吧。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泡沫》，也是今天我们的猜歌游戏的正确答案。各位猜对了吗？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吧。
1: 哎，是的，这首歌其实真的很难唱啊。刚才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就有朋友在说，说今天为什么选一首这么难的歌？当然是有一些朋友一时寄养了。
0: 当然是想展现一下各位歌手们的唱功水平了，朋友们，我们的舞台现在已经开放，各位千万不要怎么说，别不好意思，就来随便唱，好吧？
1: 没有人不好意思，尤其是没必要。
0: 非常的好意思，人家第一个投稿啊。
1: 对。
0: 好吧，我们等一等大家啊，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直接发30秒以内视频投稿，然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白兰地啊，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0: 哎，是的，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级 XO 的白兰地酒，你可以回复白兰地看到它的链接。这个酒呢，今天我们准备的是法国原产地直接进口的，然后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平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确实还挺高的，因为它是法国原瓶进口嘛。今天我们是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398到手两瓶，698到手一箱四瓶，你就是买的越多价格越划算。
1: 对，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白兰地三个字拿到链接。
1: 对，法国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而且其实如果说平时经常喝酒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反季囤酒的话，那它价格就是这么划算啊。
0: 对，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想给夏天给自己添上一杯好酒的朋友赶紧把这份惬意带回家。
0: 哎，是的，然后白兰地呢，它其实就是葡萄酒的灵魂嘛，十升的葡萄酒才可以酿出一升白兰地，然后再放进橡木桶里来陈化，它会从这种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口感也会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所以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加冰啊，或者给它调成鸡尾酒。如果说你现在想要通过一些这样的调酒来让自己放松一下，你就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十年的陈酿。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白兰地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
1: 是的，而且这个放到家里了以后，除了可以宴请大家，自己平时下了班啊，工作压力有一点点大，小酌上一两杯也非常的舒适。
0: 对，
1: 因为它其实首先是不会有那么的刺激，因为它又是再次的这个酿造了一下嘛，
0: 陈化之后的，
1: 对，陈化之后它是入口是非常顺滑非常温润的。
0: 对，
1: 然后很多如果你喝惯了白酒的朋友可能会第一次喝白兰地就觉得哇很好入喉啊。
0: 对，是的，
1: 对，而且呢它除了可以纯喝之外，它还可以调很多经典的鸡尾酒，加上一点柠檬汁啊糖浆呀，然后摇加上冰摇匀倒进杯里面，酸甜清爽，所以很多朋友去酒吧也喜欢点它。
0: 哎，是的，
1: 在家自己也能做，还有就是你还甚至可以做白兰地姜茶，兑那个姜汁汽水，夏天的时候带着一点点气泡感的饮品的确是很获得好感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你回去你就想怎么调自己调，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的反季专场398到手两瓶，698一箱四瓶，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白兰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不管是送长辈啊送朋友啊送客户其实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是这个一升的大容量，比市面常见的是700毫升的嘛，这个比市面上的那个大容还又多了那么多，又多了将近一半这么多，自己喝更加的尽兴，然后请客也很有面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白兰地带走法国特级的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整个这一个夏天你都不用再担心说哦我要不要囤酒啊之类的，正品问题也放心，全部是原瓶进口正规渠道，每一瓶都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发货，不会让你等太久。我们今天也说了嘛，我们今天是买的越多越划算，两瓶398，如果是买这个八瓶的话，如果是买两箱的话就更加的划算，八瓶是1198，单瓶低至149，而且是送豪华的礼盒礼袋的，也就是说你买回家了以后你放在那里除了自己喝之外，有的时候突然要临时见一个朋友你也不能空手去。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特别喜欢就在家自己弄一些他喜欢喝的酒，
1: 调酒，
0: 对对对，就是一是调酒，二是他会自己比如说酿那个梅子酒啊之类的，就是也可以，你在家就是准备一些这样的，当朋友来了 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氛围利器。
1: 嗯，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白兰地三个字拿到链接，趁着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然后可以在家囤两瓶或者你自己喝都是 OK 的。
1: 因为它血统真的很纯正哈，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部都是在法国完成的，所以你拿到的每一瓶也都是原汁原味的法国的白兰地哈，然后上面直接写的就是 Product of France、这是原瓶进口最直接的一个证明。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喝过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先买一瓶或者先买两瓶试一试，对不对？
0: 对，
1: 不要着急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白兰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来听一下我们今天这首歌，着实是有一点点难了啊。
0: 对对对，今天让大家演唱作品是邓紫棋的泡沫。
1: 泡沫
0: 这首歌曲的这个音域还是比较广的，从这个非常低的音一下进化到非常高的音，
1: 我感觉你有点欲扬先抑了啊！
0: 来，接下来听听看我们的歌手朋友，没必要，掌声有请。

0: 折磨，
1: 这都还可以啊。
0: 也不是谁的错，
1: 就是你的错。
0: 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
1: 哎，你干嘛渐弱啊？不是就是听最后这一声吗？
2: 他今天的表现你给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我给到一个85吧。
2: 满分是10000是吗？
1: 就前面其实他唱的还是比较稳的，然后后面的时候可能是觉得唱功很好很无聊，
2: 嗯，
1: 于是就是自己想要再加一点点花活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有一种就是

0: 高处不胜寒了，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所向披靡，有点天下无敌了，觉得无敌有一点点寂寞了，而发现哎，我之前的那些强劲的对手，像 Larissa 呀，然后像有必要呀，还有什么，还有像兔子呀，然后今天都没有来投稿，那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然后就开始放肆发挥了。
1: 哎，没错没错，你这个乐评人当的，我跟你说。以后这个舞台封杀你
0: 怎么戳出痛处了是吗？
1: 评的太多了，超时啊，我跟你说。然后我们明天也会继续进行这个环节，欢迎各位可以明天继续来挑战一下好歌手无需多言。
0: 8:20，我稍后见。 My Radio
2: 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My Radio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电影的片尾曲哈，这是徐佳莹带来的《大象的葬礼》，然后那个电影呢是张小斐主演的
1: 啊，
0: 然后最近他也有一部电影正在上映当中嘛，
1: 对，叫做《功夫女足》嘛，
0: 嗯，
1: 然后大家也是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挺高的，
0: 嗯，
1: 说他在里面的一些这个基本功啊，然后包括演技都挺扎实的，
0: 包括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褒贬不一，
1: 嗯。
0: 很多朋友有点接受不了里面的那个无厘头的搞笑，但其实他好像真的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周星驰的搞笑就是这样，
1: 就星爷的标准的风格，
0: 就是他就是无厘头，就是没有逻辑，
1: 对，
0: 然后就
1: 是的，
0: 就是看的时候莫名其妙，可是又觉得很好笑，就是那种感觉。
1: 对，没错。然后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暑期档还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的，也欢迎你可以去到这个电影院来感受
0: 一下。
1: 对。然后说到张小斐，我之前好像还看到那个消息，说他马上要，可能要演，贾玲的那个新的一部电影
0: 啊、
1: 所以到时候也期待一下吧，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火花。
0: 对，因为每一次这个贾玲自己导演的电影肯定都是有她的存在的嘛。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导演朋友导演闺蜜。
1: 我现在努力来得及吗？
0: 我觉得可以吧，
1: 我导一个导一个片子。
0: 我觉得现在你就是剪辑的水平和拍摄的水平都是只能说在线吧、但是稍微稍微的要精进一些，
1: 因为蒙太奇一下给你捧红，
0: 你看只会个蒙太奇、就还想捧红了。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当年我们用的那个 QQ，哎，你有没有哪些你现在还记得的一些功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这样的软件，那个里面还会有自己很多的黑历史，然后赶紧从手机上又把它下载下来，看一看有什么东西该删，但是删一删。我觉得不要删，你设成仅自己可见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因为可能有一天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60大寿的时候。
1: 投屏投到这个大屏幕上，全家人都看看
0: 啊，那不太好。我的意思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你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自己拿出来看看，投屏也太可怕了。
1: 哎，你现在翻到这些就是让你特别尴尬的这些说说啊、留言这些，你会是什么那个感觉？
0: 痛苦。
1: 我整个人我会，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我真的会从床上坐起来，然后满脸发红发烫。真的，
0: 我因为我就是上学的那会儿啊，就是在 QQ 空间盛行的那会儿
1: 啊，
0: 我的表达欲太强了，
1: 一天发八条，
0: 不是，是那个 QQ 空间写文章、
1: 哦，
0: 还不是那种说说一天发，是那种就是一写就是写几百字。几百字上千字写特别长，
1: 有点类似于后来的那个博客，是不是？
0: 就对，就在那里。而且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写，因为你太有表达欲，你写的东西不讨喜，你就是在纯抖机灵。
1: 写流水账？
0: 不是，抖机灵。
1: 哦，
0: 你要是写流水，我跟你讲，我现在看我宁可写流水账，就我今天都干啥，就不是抖机灵。你再长大了以后，看你小的时候抖的那个机灵，你就很烦自己，很烦自己小的时候。
1: 我能加你 QQ 不能？
0: 不能。
1: 哦，加一下呗，
0: 加完你买黄钻都进不来。
1: 那加个好友呗，让我看看你当年的那些东西。
0: 我讨厌我自己。
1: 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吧，关于就是当年用 QQ 的都有哪些功能让你印象深刻的，咱们一起分享一下。那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让你身体舒服一些的好东西推荐给你。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这个嘴巴就有点停不下来了，比如说中午吃个火锅，哎，吃完火锅就觉得天热了，那吃个冰糕吧，
0: 必须，这是一个标配啊。
1: 哎，吃完之后你这个肠胃就有点不太舒服了，这个时候你该补点益生菌了。
0: 是的，不是吃坏肚子了，是这个肠胃的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哈。
1: 对，
0: 所以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益生菌，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10袋，每一小袋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
1: 对，
0: 有13种专利的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一盒得50-60呢。今天呢，咱们299到手的是12盒，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它的效期是到 2027年的4月份，其实还有9个月的超长有效期哈。你每天都喝的话，可以喝
0: 4个月，
1: 然后你每天喝2袋的话，可以喝2个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益生菌，趁着便宜来囤囤货，让肚子清爽一下。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咱们要补益生菌？首先第一点，夏天咱们肠道负担比较重，高温天呢细菌繁殖也快，所以这个时候你补点益生菌，相当于是给肠道派了一个帮手。第二点，因为咱们的肠道和情绪是连着的，然后是情绪器官哈，所以不只是养肠道，更是在帮情绪减负。第三点，好菌比例决定咱们身体的状态，有一些这个肠胃比较好的朋友，它里面的好菌比例就非常的高。
0: 嗯，
1: 哎，咱们平可能只有25%，你补一点，让自己的状态也好一些。今天我们的价格呢，你趁着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多囤一囤，12盒到手只需要299，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益生菌就可以了。
0: 对，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哈，这款就是首先它的活菌量是够足的，市面上单次补50到100亿就算达标了，它是直接1500亿，是普通产品的15到30倍。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菌株是有编号的，因为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是没有临床验证的哈。它有13种专利认证的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还有就是配方很干净，吃着也很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炫嘴里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拌37度以下的那个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一下就可以，上班出差都非常的方便，2克一袋不占地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今天299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块钱，有效期到明年4月，还有9个月哈，品质没变，菌株不变，活性在有效期内也是完全够用，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不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Doja Cat 带来的一首作品 Gorgeous。

uplifting and inspiring it's been for me.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5: FM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陈大师，在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一直来聊一下，就是自己的青春记忆 QQ 空间 QQ 的各种事情。木木说，我当年也是写文章买黄钻装饰 QQ 空间，现在想想好幼稚好傻，主要觉得现在就是如果再让我花这笔钱，我是不会再花了。
0: 嗯，对，先想想它好像其实也没有啥实际的功能啊，
1: 比如说 QQ 秀的那个钱，不过我之前就没花，之前我就是用的是朋友的红钻。
0: 然后好像那个它还有比如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游戏，你记不记得，就是你点击自己头像之后，它下面会有一排，比如说你点比如说你充了一个黄钻那个标识就会从灰色然后变亮
1: 啊。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我当时特别痴迷于把我那一排全部点亮。
1: 那就要花很多零花钱。
0: 就是对嘛，就攒钱，然后所有的那种游戏我

0: 全部都点开，但是我不玩，
1: 辣条也吃不上了，螺蛳粉也没了，
0: 纯为了给自己点亮，
1: 新衣服也买不了了，
0: 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发光，自己在变好。然后我就当时那个里面有很多那种游戏，我至今唯二觉得好玩的一个是 QQ 飞车，一个是 QQ 炫舞。
1: 哦，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斗地主这个东西就很容易晚上的时候，我后来就完全不玩，就是因为它很容易让我熬夜。
0: 哇哦，你好成熟哦，那个时候。
1: 为什么？这有什么好成熟？因为这个只有爸爸妈妈会玩是吗？
0: 对
1: 呀、
0: 啊，
1: 我还在玩。
0: 对呀、啊，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同年龄段的人基本上都在玩，就我说的炫舞和飞车。
1: 我从来没有玩过。
0: 真的吗？
1: 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因为我对于我自己的、你想想，我斗地主都能熬上夜，我要玩那个我才不睡呢。我明知道自己对于玩游戏没有抵抗力，所以我就不轻易的触碰它。我玩黄金矿工都能玩一夜，我真的很容易就是玩这种游戏。
0: 哇哦，我那个有一段时间我还刷到了有博主就是在复刻当年玩这些游戏的那些样子嘛。
1: 嗯，
0: 就玩 QQ 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那个 Q 飞车，我记得是它里面还可以选择那个音乐。然后还有那个 Q 炫舞，是你需要快速的在那个键盘上上下左右，然后再按那个空格键，然后大家每次按那个空格键的时候超大力，
1: 对，
0: 就哒哒哒哒啪哒哒哒啪那样。
1: 小的时候，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看韩剧，
0: 觉得自己可酷了。那个时候
1: 我在旁边哭，那会儿。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小的时候玩这个 QQ 一些好玩的功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盯着电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不对？因为刚才今天这两个小时，佳阳是不是一直在召唤你？
0: 对啊，
1: 佳阳，哎，
0: 一直喊你。
1: 第一，我不叫喂。
0: 就是为了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出去玩，我们有一个去云南的行程，然后在8月8号的时候，你可以跟着佳阳一起出发，从郑州直飞到昆明，6天5晚的时间，而且我们是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就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会去到抚仙湖，然后还有这个蒙自的碧色寨，还有普者黑，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我觉得是比咱平时认知的那些，比如说西双版纳那些地方、热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小众景点，但是它的体验感又非常的好，
1: 因为人少了体验感就会直线上升。
0: 对对对，是的，你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而且我们在路上住的也全部都是精选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客栈。另外在吃这方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特色餐，比如说有石锅鱼、汽锅宴，还有土八碗啊、过桥米线、荷花宴，就你每天都有一份期待。
1: 哦，你在这个当地吃完了当地的美食，然后再来回到郑州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品鉴一下，因为郑州最近这个云贵川的特色的餐厅还真的挺多的。
0: 对，
1: 也可以刚好回来，还可以告诉大家，我吃过这个正宗，这个不正宗，你就有发言权了。
0: 哎，是的，是的，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云南这两个字，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来报名这次的行程了。
1: 对，这一次呢，我们会派出佳阳，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6天5晚的非常美妙的旅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云南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Megan Thee Stallion 还有 Beyonce 带来的 Savage， 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慢慢忘记你，也把时间带到了9:54，现在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聊的事情真的非常多，比如说聊美食、聊音乐、聊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些关键词，然后拿到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我们九零商城的一些好物。比如说，你此时此刻呢，就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益生菌"，因为我觉得益生菌真的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毕竟啊，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季节，难免晚上的时候会跟朋友去约个串儿，对吧？撸串儿，喝点小啤酒，重油重盐，火锅烧烤，对不对？那我们可能吃完之后觉得说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负担，不光心理有负担，肠胃也有负担。那另外除此，如果说你每次就觉得说肚子会特别容易胀，明明没有吃那么多，但是一整天都不消化，又或者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立马就是不舒服，那怎么办呢？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益生菌，因为这说明你肠道的菌群在报警了。你知道，就是我们肠道里面有好的细菌，然后也有坏的细菌，坏的细菌占在上风，那可不就出问题了吗？很多人花大价钱去买护肤品、买补品，但是别忘了肠道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脸色暗沉啊，嘴巴里面有味道啊，甚至是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这都跟我们的肠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说你要补益生菌的话呢，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今天我已经帮大家选出来了一款，因为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益生菌这样的一个市场，你应该怎么买？我根据它的配置，然后以及它的价格，帮你选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推荐的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一个购买的链接。首先就是我们看活菌数嘛，这款呢是1500亿的活菌，可不是150亿哦，1500亿，就是很多便宜的益生菌到你嘴里还没有到，然后呢就阵亡了。但是这款采用的是冻干包埋的技术，保证每袋出厂的活菌量都是大于等于1500亿的。那么第二就是看了配方，13种专利的菌株搭配8种益生元，也就是说除了就是它是1500亿的活菌以外呢，就是它不能是单一的菌种，因为这样作用太单一了。我们是13种，而且是自带身份证的一个专利的菌种，相当于就是海陆空然后呢一起合作了，对不对？再加上8种益生元，那是菌群的食物，益生元喂饱有益菌，让它们在肠道里面持续的定植繁殖，这叫养菌，比单纯的补菌要聪明很多。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我觉得最骄傲的一点，就帮大家选出来的这款益生菌呢，它很纯净，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剂，老人小孩你都可以放心吃。所以这就是我给你选的这款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也说也想吃益生菌，谁不知道吃益生菌对身体有好处啊？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毕竟就是品牌啊品类啊就特别的多，你就放心大胆的用这款就行了。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有一些你买一盒70-80、100多，那如果说你要就是吃够一定的量，比如说你要吃10盒，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吃12盒，它是一个周期下来，这个钱得1-2千块钱，的确也不便宜。可是我今天呢也是就是帮大家谈下来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这会儿回益生菌之后，你点链接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盒一个周期。因为大家都知道补益生菌这毕竟不是那种药品啊，你吃个2天你感冒你好了，它是需要你长期的有一个固定的周期的。所以12盒它算得上是一个周期，12盒一共是120袋，每一盒里面都是10袋，给到大家的优惠价格直接是299，299可不是1盒2盒的价格哈，是12盒。所以如果你算下来的话，一袋才2块多钱，你买走的是1500亿的活菌进肚子，这个性价比真的不好找，是吧？为什么要这么卖呢？首先就是我们挑来拣去，
选到的就是贝十健这样的一个高活益生菌冻干粉。那么价格帮他打下来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批货。大家知道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益生菌，就是好不容易锁定了这一批货，但是数量不多，卖完就没有了。我觉得今天应该也都差

差不多了，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如果说你也想买益生菌的话呢，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直接回完益生菌之后点最后一个链接，直接秒拍秒付就行了。你想299一共是12盒120袋，够我们喝多长时间了？也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对不对？这一定你是能够看到一个效果的哈，肚子清爽无负担，能帮我们调理一下自己的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消化不良，你一天就两袋儿，然后你喝上，别说就是这十二盒用完了，你就喝上两周的时间，你会发现说你的肚子会主动的蠕动了。而且呢，如果你想变美的话，一定要肠道干净，脸上的油光、暗沉、小痘痘都是肉眼可见的能够改善的，也可以给家人老人呢、孩子啊都备着，对不对？有小孩特别容易积食，然后吃完饭之后可以吃一袋。我就是大家知道难免的，我就是大鱼大肉嘛，然后呢火锅烧烤小龙虾嘛，吃完之后你别说我的肠道有负担了，我的心里也有负担，所以我总会来吃上一袋这个益生菌。这个我也是就是赶在大家之前先买了，我怕后期就是没有货了，因为我们一共是80组的现货，昨天已经是一天了，今天我觉得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可能就会售罄了，因为毕竟怎么讲来着啊，我们这80组的现货可不针对我自己的节目，而且也不针对说我们就是整个90，就是全国的就货品一共是80组，你想想看，你不买别人就买了，所以只有这一批。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然后也会出现比如说肠道菌群一些失调的一些现象，消化方面的一些现象，益生菌你一定要常备，好不好？不要等到我们的肠胃难受了你再后悔，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回益生菌这三个字，然后点最下方的一个链接，哪怕抢着最后的名额哈，哪怕你先拍着12盒试一试呢，相信这个价格跟这个效果你绝对绝对哈，还想说我是不是买少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哈，他一买都是买200多袋那个样子哈，你想能吃四个月的时间，那效果肯定是非常不错的。益生菌你千万不能说我吃个一两天我就不吃了，你要长期来吃，它一定是能够看到效果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和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微信平台上的波波说，李培是不是又到了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的早餐呢，就是一杯自己 DIY 的酸奶，然后发了照片给我。啊，好，应该就是买了那种麦片哈，就是即食的麦片。我看有麦片，然后应该就是带坚果，然后呢带冻干水果的那种，跟这个酸奶一起搅拌一下。的确，这个 DIY 的相当的不错啊。一杯酸奶，一个三明治，三明治里面我看它加的是有番茄、有鸡蛋，然后有生菜、有芝士。哎呀，也真的是美美的一顿早餐哈。所以每天都欢迎你啊，投稿过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把你的早餐发过来，大家都一起哈，就是彼此分享一下彼此的早餐。真的不知道吃啥的话呢，就来听节目就好了，每天都给你安排不一样的。因为早餐吃好的话呢，才能够快乐幸福一整天。就是我说到这个酸奶了，其实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就是饭后的时候喝一袋酸奶，或者是每天喝一袋酸奶，这个目的是让自己的肠道蠕动一下啊。因为酸奶里面也是有益生菌，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吗？它相当于你喝了100袋酸奶，真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数量是在1500亿以上，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的肠道健康的话呢，这个益生菌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我跟你讲，今天真的不一定会有货了，非常的方便，你撕开一袋直接倒嘴里面就行了，或者是温开水，37度的温开水，温牛奶，然后直接冲泡就行了，你不要就是跟热水一起喝，就完全没问题。我每次都是吃完那个大鱼大肉啊，就是想让自己的肠道清醒一点，我就直接会往嘴里面倒一包，一天一袋两袋都可以。你想现在299，一共120袋，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抓紧时间回一下益生菌吧，因为后台的消息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你这会儿回的话呢，就赶紧付款，别犹豫啊，要不然的话没货的话又该后悔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周兴哲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以后别做朋友。

0: My Radio。
1: 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的是来自张雨绮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Outside。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英文歌，带着那种辽阔的宇宙的想象，听感就特别的有画面。编曲是把合成器的科幻感跟这个大提琴的温柔揉在一起了，旋律层层往上推，反正我觉得听这首歌有一种整个人飘向浩瀚星空的一种感觉。而且歌曲 Outside 它跳出那种小情小爱，写的是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还有少年人不顾一切奔赴远方的一种勇气。那么接下来来听 Pink 带来的这首作品吧，名字叫做 Never Again Not Dance Again。

暑假想要出去玩，那不想太累的，然后不想太折腾的，你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去济州的选择很多哈，五天六天的行程都有，然后跟团不跟团的也都有，你可以自由选择，只要回直飞了解详细的行程，去了怎么玩哈。你可以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然后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馆，包括这个海边的咖啡街你都可以坐一坐，总之就是很轻松自在的。当然如果说你想来一个两天一夜的深间假期的话呢，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你也可以看一看啊。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但是住玩全包了，你可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出去玩玩累了，然后敷上一片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哎，特别的舒服哈。今天呢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产品都是限时秒杀哈，给你带来的就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而且它那个膜布特别舒服，就是丝路云纱的膜布，也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好不说，柔软的就好像我们的第二层肌肤一样，就非常非常的贴肤，而且敏感肌也能用的一款面膜。今天给到你的限时秒杀价是99，带走4盒，你算一算一盒才20多块钱，对吧？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同时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企业微信的客服，随单再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你可以先试用，买的更放心更安心，对不对？相当于是现在99块钱，你拿走了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然后拿到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古法面膜的一个优惠链接，记得回牡丹两个字哦。接下来是来自周杰伦特别带来的一首《爱琴海》。

0: FM 90.0 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春雨里》，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啊，我们在90商城给大家推荐了两款好物，一款呢是我们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是1500亿的一个活菌数，然后加上13种带有身份证的这个菌种，以及8种益生元，反正就是挑挑选选特别多，帮大家选的这个品牌的。最重要就是只有这一批，所以价格给大家打的比较低，就是299，12盒，一盒是10袋，相当于是299，你买走了120袋的益生菌。你知道饭后来一袋，或者是每天你在固定的时间来个1-2袋，那个效果真的是很好的。库存不多了，如果你想买益生菌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益生菌这3个字，在音乐有话说，让我们肠道清氧清爽自在。当然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醺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是一款啊，白兰地XO 白兰地，原装进口，超级的 XO 白兰地，所以你也可以回白兰地这3个字。毕竟哈、啊，暑期是酒水的一个淡季哈，大暑刚过，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那白酒可能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啊！这款白兰地，我跟你讲啊，它可是法国原装进口的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你回白兰地，你点击链接之后，你能够看到它详细的一个介绍哈。说白兰地是什么，它可以通俗的理解成是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面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而 XO 呢，其实算得上是它的一个等级的标签，橡木桶里在那儿，这个酒至少得待10年。所以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1升的一个超大容量，扫码价还挺贵的。不过今天既然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那一定是破价到底了，直接给到你398两瓶，一瓶就是100多块钱，698一箱4瓶，1198两箱8瓶，单瓶低到149，而且送你豪华的礼盒礼袋。夏天的时候如果你去别人家做客，对不对，不知道带什么，哎，带瓶酒往他酒柜里面一放，非常的合适，或者自己在自己家酒柜里面一放。因为现在有很多家新装修的都流行那个餐边柜嘛，餐边柜就是那种日咖夜酒的一种感觉，左边是咖啡，然后右边就是调酒。这个白兰地，对不对，你买回去之后的调酒非常非常的重要，哪怕你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食材来进行混搭，你就单单的一个冰球，然后呢加一点白兰地，一点点哈，一喝微醺的感觉也是挺不错的。最重要就是现在的价格我觉得还挺这个合适的。这款酒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它，首先它血统很纯正嘛，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的，也不是原液进口，就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部在法国完成。第二就是它的酒体够润，酒体呈现的是通透的焦糖的琥珀，这是法国特级 XO 显著的一个标志。第三就是1升的一个超大容量装，宴请自饮都是很尽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398两瓶，698一箱4瓶，1198两箱8瓶，你看你到底想买多少瓶，就算你只买2瓶，你拿回去朋友聚会的时候慢慢喝，其实也是挺不错的。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白兰地，超凡季专场真的是特别的便宜，带走这个法国特级的 XO， 加2块冰慢慢喝好不好。然后你不是398买走2瓶了吗，一瓶自己备着，另外一瓶送人也是非常合适，那个礼盒礼袋也非常的漂亮哈。你记得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白兰地这3个字，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9，你都是能够拿到一个购买链接的。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为你送出一首歌 Why Don't We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Just Friends。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好，心情来自李玟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哈，就是心情好方方面面的都要照顾得到，比如说肠胃好心情也会好，是吧？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益生菌，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有在吃益生菌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在吃益生菌，然后有吃这个品牌有吃那个品牌的，有价格高的有价格低的，当时因为我就是做美食节目嘛，也经常会去吃大吃大喝，然后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吃冰淇淋喝奶茶，然后呢小龙虾烧烤，有时候真的会给肠胃造成一些负担，或者是平常有一些人呢就会发现自己也没吃那么多呀，但是就是肚子就是鼓鼓的，就是消化不好，这你都可以平常啊把益生菌当成是你保健的一部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到底应该怎么选益生菌，牌子那么多，然后价钱也是我们考虑的一方面，最终呢我们就是走遍市场帮大家选出来的是这样一款益生菌，你可以先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约有话说贝时健高活益生菌炖肝粉，它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一共帮大家看了一些数值，首先呢就是这个活菌数是1500亿，很多便宜的益生菌到你的嘴里还没有到肠道就阵亡了，但这款采用的是炖肝包埋的一个技术啊，就保证每一袋出厂的活菌数都是大于等1500亿的，可不是150亿，1500亿，这个数啊已经是在这个益生菌行列非常不错的了。那么第二呢，我们又帮大家看一下配方，它除了有1500亿的活菌数之外呢，还有13种的专利菌，那有一些可能是8种、7种、6种，那有一些可能比13种更高哈，但是咱们13种呢是专利菌，这个专利菌就是自带身份证的一个专利的菌株，搭配了8种益生元，就是菌群的食物哈，益生元喂饱有益菌，让他们在肠道里面持续定植繁殖，这就叫养菌，比单纯的补菌更加聪明。第三呢是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杂七杂八的一个添加剂，老人小孩也都能够放心用的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那有一些它可能配置真的是超级超级高，而且还是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知名的品牌，那价格肯定帮大家拿不到就是特别特别优惠的哈。那今天这一款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吃益生菌，但是一直在犹豫考虑说又不要把这个益生菌当成是自己平常这个保养身体的一环，又或者是你在吃其他品牌的益生菌，你都可以先买，因为它是给大家争取到了29912盒的一个优惠，一盒是10袋，那么299相当于你买了120袋，就一袋才2块多，这个成本哈，你真的可能找不着第二家了。那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那么你可以赶紧的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不管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肚子胀得像皮球，明明没有吃多少但是一整天都不消化，还是每次你上洗手间的时候都特别的困难，或者是到换季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最近脸色暗沉，嘴巴里面有味道，甚至是免疫力下降，那么你都可以来吃益生菌，一天一袋两袋都没有问题。你如果说晚上比如有饭局有应酬的时候，你吃完心理上也会觉得哎呀我又吃多了，那么一袋益生菌不光解决你心里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应该吃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啊。那么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批货，299 12盒，到明年的4月份有效期，但其实你放心啊，你就3-4个月的时间你就给它用完了。为什么我们一下给你12盒这样一个打包的299的优惠价格，就是因为益生菌你不可能吃一袋两袋就可以了，你吃一盒也没啥效果，你要持续的要一个周期，而这12盒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周期，但是你只花了299块钱，可能连一顿饭钱都不到，可是给自己的肠道然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平常如果你消化不良，一天两袋儿，要喝上一周，你就会感觉肚子咕咕开始蠕动了，上洗手间也非常的丝滑。想变美的朋友哈，肠道干净了，脸上的油光暗沉小痘痘都会肉眼可见的改善，对不对？也可以时常给家里面的老人孩子给备着。所以299 12盒，一共120袋，这就是一个周期的调理量。咱们的调理肠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哈，哪怕你觉得哎我现在肠道没啥问题啊，但是你可能为就是难免会就是聚餐聚会会吃多，那么你都可以来吃这个益生菌，所以益生菌真的是非常合适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只限节目期间给到大家299 12盒，一共120袋的一个优惠，错过这个时间应该就没有了，所以抓紧时间哈，音乐有话说回益生菌这三个字，
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肠胃难受了你再后悔，这个益生菌你就跟着那个饭然后吃就行了，一天两袋一袋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啊！今天应该是就是库存不多了，如果今天卖完可能真的就没有了。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叫做 Bad Blue。

0: FM 90.0 My Radio。
1: What's up, Chong C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赛克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盛夏爱狂欢》，我觉得马赛克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就是让人听起来那种唱歌的那种腔调，就是慵懒又热烈，不用刻意的用力，就喜欢这种松弛洒脱的腔调。歌词里面围绕的就是夏日晚风、热闹狂欢，抛开生活里面的烦恼，尽情享受当下的快乐，真的不用想太多烦心的事儿。所以一首《盛夏爱狂欢》也把时间带到了10:22，正在进行到的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汪苏泷的1424。我跟你说啊，这首作品可以说是跳脱了汪苏泷以前那种印象里面的抒情情歌的路子，是一首你看光听着前奏就觉得很宏大的科幻感的歌一样啊，把电子音色和摇滚结合，而且我觉得你在听歌曲的时候有一种穿越宇宙也要找到一个人的浪漫的执念，来自汪苏泷的1424。

0: 苏诗丁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Fall in Love。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关键词牡丹，因为今天我们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呢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合，而且呢我们这款产品是敏感肌都能用的，坚持五添加，五大零添加啊，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所以呢如果你也想买一款用着舒服然后又能够养肤的面膜的话呢，牡丹花田古法面膜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日常99一盒，今天限时秒杀，限时秒杀，那给到你就是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话呢，再额外赠送你两片，也就是99你能拿走四盒正装加两片试用装，咱先用那个试用装感受一下，是吧？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

0: 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风和日丽》，是来自刘若英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但是这两天啊，应该不是风和日丽，这两天基本上都有雨，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有雨的准备。今天白天到夜里，郑州市阴天，有中阵雨和雷阵雨，偏东风转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盘尼西林乐队带来的歌，名字叫做《美人坡》。这个美人坡应该是他想象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听歌心情。

坦尼西林乐队的这首《美人坡》，就像我刚刚讲的，美人坡它不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真实的地点，是完全虚构想象出来的精神乌托邦。而这首歌呢，坦尼西林他们也是褪去了往日摇滚的尖锐，做了一场朦胧温柔的美梦一样，就听着就很想陷进这种虚幻又美好的幻

0: Eason 陈奕迅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呢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啊，你来囤一囤的酒，就是白兰地 XO。 因为现在有没有发现说，可能喝白酒的时候太烈了，然后喝这个啤酒又太胀肚子了，那来个白兰地加个冰，哎，这个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酒看着非常的高端大气啊，我们配礼盒礼袋，你就是去别人家然后拎个伴手礼给提去，就是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就是带着送过去也非常的合适。我们这款是法国原装进口的，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的 XO 白兰地，所以你可以回白兰地，然后呢看一看这个价格，一升装的哈，直接给你打破底价了，这个扫码价还挺贵的，但今天直接给到你，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的一个优惠价格，单瓶也就是100多块钱，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所以夏天如果你想给自己一杯好酒，然后或者是要跟你的朋友一起聚餐，它都是非常合适的。你记得回白兰地就可以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了，血统很纯正啊，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就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都是在法国完成的，酒体够纯，而且是一升超大的容量，宴请啊、自用啊、送人啊都是很合适的。你想想看哈，它是那种皇冠的橡木的软塞儿，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的礼盒，每一瓶带独立的编号和收藏的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你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然后送人你也拿得出手啊。最重要的是价格优惠啊，398两瓶，一瓶才100多块钱，是不是？你加冰，就大冰球放进去，然后口感立马就柔和起来了，你还可以加柠檬汁加糖浆，就自己 DIY， 就是日咖夜酒嘛，晚上自己调一杯小酒一喝微醺的感觉挺好的。或者跟朋友聚餐聚会的时候你往桌上一放也非常的有面子，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你就直接带着过去，对吧？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你就看你怎么用，你买多少瓶，好吧。你记得赶紧回白兰地啊，回白兰地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九都可以，咱就趁着这个反季专场便宜，咱把这个法国特级的 XO 给带走，两块冰加进去慢慢喝，对吧？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九或者是回刚刚我说到的白兰地，你都是能够拿到链接的，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咯。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

0: 兰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咯，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温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热浪，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啊，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但凡你中了一条，今天一定要把耳朵竖起来。首先，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肚子胀得像皮球，明明没吃多少啊，但是一整天都不消化？另外就是，是不是每次上洗手间的时候都不太顺畅？第三，你是不是一到换季或者是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不舒服？还有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每次大吃大喝完之后，心理上总觉得哎呀不舒服，又或者是大吃大喝完之后也不舒服，到了晚上就不敢再去吃烧烤火锅小龙虾，感觉自己消化不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发现最近的脸色暗沉，嘴巴里面有味道吗？免疫力有下降吗？如果有，这就说明啊，你的肠道的菌群在报警了。咱们肠道里面有好的细菌，当然也有坏的细菌，坏的细菌在上风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很多人花大价钱买护肤品买补品，但是别忘了肠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怎么办呢？你要补有益菌。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非常多，我早想吃益生菌了，但是我挑来挑去挑眼花了，要么我挑的我感觉很贵，要么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活菌数呀，包括这个菌种啊都不多，就是性价比不高。所以在我们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总算把挑好的这款益生菌拿到了节目当中给你分享。就是因为这款倍时见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它有着1500亿的活菌数，这个1500亿的活菌数比起很多益生菌已经高很多了，你可以随便的去搜去对比哈。第二就是我们看配方之后发现，它除了有1500亿的活菌以外呢，它有13种的专利菌搭配8种的益生元，就是有一些产品就一两种菌的话呢作用就很单一了，但是这13种都是自带身份证的专利的菌株，相当于就是它的这个效果更强，加上8种益生元的话呢，就是菌群的食物益生元喂饱有益菌，让它在肠道里面持续的定植繁殖，这就叫养菌，但是比单纯的补菌要更加的聪明。还有就是看了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的来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性价比很高，我知道大家就是很关心价格的，这么好的配置的产品在市面上同样规格，我觉得一盒至少得卖80-90甚至100，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源头厂家清仓捡漏，因为是到明年4月份的有效期，但是没关系哈，我帮大家算了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一单一共是12盒120袋，绝对在明年有效期之前能够让你吃完，因为这个不到有效期它跟这个质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咱趁着这个机会拿299块钱买它12盒，你觉得咋样？120袋，因为我觉得益生菌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吃一周吃两天就可以了，咱要长期吃，吃到一个周期，正好这12盒它也是一个周期了，对不对？只花了299块钱，可能连一顿饭钱都不到，可是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来保持健康，你再也不怕说晚上我吃吃喝喝的时候呢，我第二天不好消化了，益生菌喝起来吃起来，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到你的这个价格相当于一袋才2块多，一共120到299嘛，是不是买了1500亿活菌进肚子，这个性价比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消化不良，然后一天你有2袋，喝完一周你会发现肚子会咕咕开始蠕动了，就是上洗手间也就是非常的舒服啊。如果你是想变美的话呢，肠道干净了，脸上的油光暗沉小痘痘也会肉眼可见的来进行改善，是这样的，给家里的老人小孩也都时常备着。所以今天的价格你赶紧回益生菌这3个字，在微信平台全国一共80组，我今天就是预测了一下很可能就没了，29912盒是一个周期的调理量，我们的肠道调理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12盒刚好让你踏踏实实的看到变化，但是只有这一批，所以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要赶紧的回一下益生菌，秒拍秒付，有货就赶紧付哈，因为它只限节目期间给大家的优惠是29912盒，不，别说就是只限节目期间给大家优惠了，卖完可能就没了，所以不要等到肠胃难受你再后悔，益生菌赶紧吃起来。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益生菌这3个字，在微信平台最后一个是链接，点击进去之后有货就赶紧拍，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这首歌 Stand by you 送给你。

听到一首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念念又不忘，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呢是7月28号，在今天早上7点54分的时候呢，我们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会有将达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水量，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哈。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郑州市区的天气情况呢也是阴天，有这个中雨，然后呢有雷阵雨的中雨跟这个小雨，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携带一个雨伞，说不定那阵雨嘛，然后呢中阵雨一会儿就下来了，对吧？天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到25度，就在90 My Radio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第三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郭采洁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最好的天气》。

0: Radio。
1: 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1: 欧巴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叮当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半，就在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马上在8月8号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佳阳就要带你去云南玩了，这也是我们运行天下暑期的一个新的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出发。这次呢，我们走的这个线路哈，不是就传统意义上面的云南那种大众线路，而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线路，我觉得还真的挺令人期待的。郑州直飞昆明，六天五晚，纯玩零购物，20人的精致小团，你可以带孩子去，自己去，也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安排。到时候呢，就你不用担心主持人佳阳带队嘛，路上有个照应，你或者你的家人只负责玩就行了。回复关键词云南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群里头，让我们的这个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我们这次去的是抚仙湖，然后呢会去建水逛这个朱家花园，会去蒙自碧色寨，也是电影芳华的一个取景地哈。最后一站是普者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住的也不错，就是四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吃的也很好，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等等啊。那么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云南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给你安排行程报价，然后可以选择时间。但是呢，我们八月八号就要出发了，要抓紧时间回云南。8月2号的草原沙海奇遇记，还有少量余味，如果你想去内蒙的话，也可以回内蒙两个字。接下来是一首韦礼安的歌，名字叫做请你嫁给我。请你

维利安的一首《请你嫁给我》，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给你推荐两款我们就是已经把它破底价的一个好物哈。首先就是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在市场上品牌特别多，但是我们帮大家选的就是性价比超级高的，有1500亿的这个活菌数，加上有13种的这个带有身份证的菌，还有就是益生元，就是这是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所以性价比超高的原因是因为只有这一批，到明年4月份过期，帮大家争取到了80组的一个优惠，29912盒，一盒是10袋，相当于是你花了299买了120袋的益生菌，你算算你能吃几个月，绝对是在明年有效期之前能吃完。那么这12盒正好也是一个肠胃调理的一个周期，所以肠道调理我们不能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咱们就是拿这个12盒这个周期，你是能够感受到变化的。所以299，你想想120袋是多划算啊！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回益生菌，因为不一定这会儿能买到了。如果你点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白兰地 XO 的一个酒，这个XO 的白兰地啊，我跟你讲，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白兰地或者是阿拉伯数字酒，你也能拿到的。它是有这个包装的礼盒礼袋的，你就是比如去朋友家，你带一瓶过去也比较上档次。就是那个狮门的，就是那种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的礼盒，每瓶带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个细节都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所以这个价格也帮大家破价到底了，你扫一下扫码价还真挺贵的，但是今天直接给你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的一个优惠，单瓶也就是100多块钱。如果你最近就是要去朋友家，然后你带一瓶过去，或者是你有聚会的话呢，你就两瓶往桌上一放，非常的有面子，自己放家里面慢慢喝也行。它加一点那个冰进去啊，能够稀释一下它的这个口感，很柔和，或者加柠檬汁加糖浆都是 OK 的。就是对那个汽水也行，对吧？所以可以各种的 DIY 哈，反正原装进口的超级的 XO 白兰地你非常值得拥有。只要回阿拉伯数字酒或者是回白兰地也能拿到链接，一瓶合价100多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记得回关键词酒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酒或者是回白兰地都能够拿到。想买益生菌的话回益生菌都是能够让我们以超低价格拿走你喜欢的产品，但是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哈，因为库存都不多了，也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 Rest Up。

0: 伴范玮琪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一比一》，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哈，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那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亲子"了解具体详情。除此之外呢，就是今天哈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一个秒杀产品，就是现实秒杀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内修，真的是这样哈，东方养肤古法配方。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牡丹，能够拿到我们现实秒杀的一个价格。它的膜布用着也非常的舒服，是那种丝路云纱的膜布，添加了牛奶纤维哈，柔软的就像我们的第二层皮肤一样，非常的贴肤，敏感肌也能用。日常99一盒，今天现实秒杀是99，你能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那么现在如果你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在随单额外赠送你2片试用装，咱回去之后咱先买那个试用装，是不是咱用过才安心嘛？也就是你目前你回复了牡丹点击链接购买的话呢，是99块钱拿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记得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咯。 FM 90.0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6: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7: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8: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王心凌、李吉吉、咖啡壶带来的一首《疯人院》，现在已经是11:50了。我最近打算就是买两件红色的衣服穿穿，因为我看了一个研究说，最防晒的衣服的颜色是红色，就夏天穿浅色看起来凉快，但其实红色才是最防晒而且凉快的。因为从光学角度看，它的本质就是调控光热和皮肤的一个交互作用。所以我一直以为夏天穿白色是最防晒的，原来红色也可以，而且也比较显眼，所以红色衣服安排起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七月的极光》，这是一首满满的生活幸福感的浪漫的情歌，应该就是来自他们一家人北欧看极光的一个真实经历，才有了这样一首作品吧。来听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0: My Radio，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er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啦。刚刚呢是苏运莹带来的作品，叫做羞涩爱情。其实苏运莹的歌声当中呢，总是可以听出非常凉快的一种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这个感受啊。那当然呢，如果啊最近暑假的时候觉得没地方去的话，真的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有一个亲子的行程可以看一看了啊。因为呢很多的家长都期盼着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呢去旅行，多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安排好了 Me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夕阳，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套餐也帮你想好了，一大一小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景区三选二，是399的套餐，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肯定记忆当中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啊。这个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月底7月31号，现在可以赶快囤一囤。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 Project Sia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Awake Tonight。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现在囤点什么呢？最近天气很热，就想喝点凉的有味道的，让人能够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啊，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啊，90商城就为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口感更加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天热啊，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而 XO 又是什么呢？这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今天咱们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最近啊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为什么是这一瓶呢？首先啊，它血统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在法国完成。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啊，而是喝起来更加醇厚，更加温润。第三点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特别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那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接下来也帮大家推荐几个适合的喝法啊。首先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顺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可以慢慢化开。另外呢，还有一个喝法叫做白兰地酸，加柠檬汁或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它。还有一种喝法啊，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咱们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就得大几十，今天这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16800，今天只需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现在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送给朋友啊，拎出去也非常的体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y!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八月八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三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六天五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十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八月八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4: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其实不是吃坏了啊，这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九龄商城专门找了一款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十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0-60，今天咱们啊299元到手12盒，想趁最近啊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可以趁便宜囤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也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减负。那还有啊，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啊，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真正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10打10，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肠道的定植繁殖。另外呢，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而益生元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活菌养料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干活。还有啊，配方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不占地儿。有没有发现一个知识点啊？益生菌咱们要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来喝，不能用热水，会把菌都烫死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帮咱们干活。自己如果是久坐办公室的非常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减脂控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来看一看，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在这个季节给咱们的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锁住名额。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3: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现在囤点什么呢？最近天气很热，就想喝点凉的有味道的，让人能够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啊，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啊，九零商城就为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口感更加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天热啊，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而 XO 又是什么呢？这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今天咱们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最近啊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为什么是这一瓶呢？首先啊，它血统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在法国完成。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啊，而是喝起来更加醇厚，更加温润。第三点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特别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那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接下来也帮大家推荐几个适合的喝法啊。首先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顺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可以慢慢化开。另外呢，还有一个喝法叫做白兰地酸，加柠檬汁或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它。还有一种喝法啊，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咱们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就得大几十，今天这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

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生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16800，今天只需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现在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送给朋友啊，拎出去也非常的体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余佳运和赖冠宇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What Do You Sa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8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啊。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西部、鹤壁、濮阳、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中部、开封北部、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从明天到31号，我看全省大部分地区也都是有这个阵雨的天气的，所以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Rihanna 加上了 Kanye West 以及 Paul McCartney 带来的作品，叫做 Four Five Second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

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那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嘴巴也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啊、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一顿烧烤，吃的时候非常的爽，但是吃完之后就难受了，肚子有点胀，吹一宿空调呢还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可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其实不是吃坏了啊，这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90商城专门找了一款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10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0-60，今天咱们啊299元到手12盒，想趁最近啊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可以趁便宜囤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也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减负。那还有啊，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啊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真正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10-10，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肠道的定植繁殖。另外呢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而益生元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活菌养料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干活。还有啊，配方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不占地儿。有没有发现一个知识点啊？益生菌咱们要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来喝，不能用热水，会把菌都烫死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帮咱们干活。自己如果是久坐办公室的非常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减脂控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来看一看，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在这个季节给咱们的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锁住名额。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鞋子特大号。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看名字鞋子特大号，突然有一种小孩喜欢穿大人鞋就是在家里面走模特步的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可是现在的家长们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亲近大自然。但是呢，一直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的就不错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拉满了。另外呢，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选择来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想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抓住最后的机会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孩子们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的是到这个月底7月31号现在赶快囤一囤，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Lady Gaga 带来的 Shape of a Woman。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就可以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现在囤点什么呢？最近天气很热，就想喝点凉的有味道的，让人能够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啊，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啊，九零商城就为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口感更加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天热啊，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而 XO 又是什么呢？这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今天咱们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最近啊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为什么是这一瓶呢？首先啊，它血统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在法国完成。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啊，而是喝起来更加醇厚，更加温润。第三点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特别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的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编号和收藏证书，每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那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接下来也帮大家推荐几个适合的喝法啊。首先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顺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可以慢慢化开。另外呢，还有一个喝法叫做白兰地酸，加柠檬汁或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最爱点它。还有一种喝法啊，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咱们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就得大几十，今天这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16800，今天只需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现在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

己一拼背着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送给朋友啊，拎出去也非常的体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查看详情。

0: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那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嘴巴也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啊、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一顿烧烤，吃的时候非常的爽，但是吃完之后就难受了，肚子有点胀，吹一宿空调呢还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可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其实不是吃坏了啊，这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90商城专门找了一款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被实践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十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0-60，今天咱们啊299元到手12盒，想趁最近啊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可以趁便宜囤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也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减负。那还有啊，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啊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真正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10-10，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达到肠道的定植繁殖。另外呢菌株有编号，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而益生元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活菌养料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干活。还有啊，配方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随手揣包里，两克一袋，不占地儿。有没有发现一个知识点啊？益生菌咱们要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来喝，不能用热水，会把菌都烫死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帮咱们干活。自己如果是久坐办公室的非常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可以，减脂控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只有这一批，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

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

0: 选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My Radio 音乐现场，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FM 90.0 My Radio。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4: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Lofi 带来一首歌曲 Falling Behind， 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就在刚刚在17点钟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的5点钟开始到明天的5点钟，在我省的安阳、新乡、焦作、济源还有洛阳以及郑州的西部和东部的地区，还有开封、商丘、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还有信阳这些地区呢是有暴雨的出现，其中呢在平顶山南部和南阳的北部呢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建议大家早点回家，这个一定要做好防范应对的工作。
0: 是，反正千万别大意了啊，因为此时此刻你看外边的这个天还是挺好的，起码就是在紫金山这附近，我们单位这附近看上去还是蓝天白云的，而且这个天上的云层朵朵看着还挺好看的。
1: 是，
0: 但是现在既然这个天气的预警已经发布，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夏天的强对流天气真的是说来就来。
1: 对，有的时候这种强对流天气也会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面，就是温度会略微有所下降哈。那今后呢，这个基本上在未来这4天的时间里面，雨水相伴，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到33摄氏度，同时呢，最低气温是在25摄氏度附近，早晚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一些的。
0: 所以有好就有坏，有坏也有好，这个东西
1: 相伴相生。
0: 哎呀，真的是一种世间哲学呀。
1: 未来呢也都是会下雨，所以呢大家别忘了拿上一把伞，这个无论是防晒或者是这个防雨都是有用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olin 在A0送上的玫瑰少年。

0: 享，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春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鲜花，听着这首歌曲伴随着下班的路，在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我刚才看到那个听众群里面说东三环那边现在也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哇塞，现在
0: 说来就来了，
1: 有一点期待啊。咱不知道这个现在17:20啊，东三环现在跑到咱们这个叫什么咱们紫金山这个所在的核心区域，应该是二环内，看看这个强对流天气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0: 是，说到这个期待的话呢，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不光是期待看刘亦菲的剧，而且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期待，挺期待跟他合作的。今天上到热搜上面的一个话题，就是刘亦菲给员工送黄金。刘亦菲最近被曝在北京的一家商场，人家是自掏腰包给团队当中的员工每人送了一只价值约7-8千块钱的黄金小柿子。

0: 羡慕不羡慕？
1: 不羡慕，嫉妒。
0: 嫉妒了。对，这个其实你看，就是这次说他这个送黄金的时候，既不是说他这个剧在杀青或者是节日啊这些特殊的节点，他就完全属于是突发性的，说我要给我的团队进行一些惊喜的犒劳。然后网友评价说，别人画大饼，刘亦菲直接送黄金，
1: 这是什么神仙老板呢？
0: 对，说此前就是他所拍摄的《梦华录》还有《玫瑰的故事》在杀青的时候呢，他就曾经自掏腰包给主创团队每人送过 LV 的包包。然后当时这个柳岩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嘛，然后柳岩就说他用了那个就是1000块钱一张的那个贵妇面膜，和那个就是刘亦菲送的。
1: 1000块钱的面膜？
0: 对，
1: 不会是那个前男友面膜吧？
0: 哎，那他倒没有说具体是哪一个品牌，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哈。然后还有这个前实习生发帖说自己在剧组实习的时候，也是收到过刘亦菲送的人生第一个 LV 的包包。
1: 哇塞，送的全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
0: 对，他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他据说在他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给全班女生带唇膏作为就是他去外地回来之后的伴手礼。然后工作当中的话呢，一般他也是按照这个剧组合同的规定，都是会让大家按时下班。然后包括现场的零食啊，这些饮料啊，全部都是报销的。所以呢，就引发了很多的人都说，想问一下刘亦菲的这个团队还招不招人？太想拥有这样的神仙老板了。
1: 真的是啊，所以真的让人心生羡慕呀。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一定是团队整体的协作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呢，团队也给老板带来了非常不错的，你看近两年刘亦菲在自己的这个就是整个发展的这个路上面走的是特别的好，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他的一些就是周边的参加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广告啊宣发上面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想给身边的小伙伴送一点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啊，益生菌倒是挺不错的一个小的伴手礼。对，它质又不至于说特别的贵重，让别人觉得说哎呀，我收到这样的礼物，我实在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得想着要给你送点什么东西，给你回礼啊之类的。但同时呢，它对于现在这个季节又去切切实实的能够缓解到很多人肠胃上面的一些小不舒适小情绪，
1: 很应季的感觉。
0: 对，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90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非常清爽的这个叫做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平时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呢，这一盒得50-6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特价优惠，你只需要花299块钱，你可以直接带走12盒，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在这个夏天呢，如果说你想趁着夏天给我们的肠道减减负，然后又想拿到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的话，今天你都可以直接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保证你的肚子都可以清清爽爽的。
1: 对，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刚刚说到有应季这个事情啊，你看现在高温天，一个是细菌繁殖比较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也是冷热交替在吃，
0: 是
1: 再叠加上现在是吧，夏天一聚会基本上就是烧烤火锅小啤酒是吧，然后这个各种饮料啊等等之外的内外夹击，肠道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这个时候补点益生菌，它是对肠道派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帮手。再有一个呢，就是肠道它和我们的情绪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我们有时候人也会跟着疲惫和低沉，你可能没有觉得说肚子疼或者拉肚子，但是也别忽略了，其实有的时候他闹情绪的时候可能是隐隐的这种感觉，他也会牵着你的情绪去走。所以有的时候补益生菌它不是只是单纯的养肠道，它也是在帮我们的情绪减负。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身体比较好的人一般来说他肠道的有益菌比例能达到70%，而普通的人尤其是我们生活作息饮食都不太规律的话，可能只能降到30%左右了。这个好菌其实本来在我们的肠道内部就是在被消耗的，一定一定要及时的补回去。
0: 对，补回去才能扛得住哈。当然市面上这个益生菌那么多，也有朋友会问了说，哎，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款呢？其实我们选择这一款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活菌量是足够充足的，市面上单

0: 次补充50到100亿，这个量其实算是达标。那这款益生菌的话，它直接给到1500亿，
1: 嗯，
0: 出厂添加量，这个益生菌真的是实打实的，因为你有足够多的活菌，你才能够有效的达到肠道的这个定植和繁殖。
1: 嗯，
0: 而且这些菌株呢，它都是有编号的，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其实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但是它的13种专利认证菌株呢，每一种都是有编号的，并且呢还搭配了8种益生元，活菌和养料放在一起，其实是可以让这1500亿的活菌让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去扎稳根，然后给我们好好的干活的。
1: 是，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就是目的很简单，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在饮食上让我们的肠道就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养护，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身体的各个方面都能够用更好的益生菌去让我们的身体也能感受到更轻松更自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现在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平时的话它的价格是
0: 五六十块钱一盒，
1: 五六十块钱一盒的话，那你买个12盒至少得6-700是吧，至少得6-700。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299到手12盒，
0: 嗯，
1: 然后一盒算下来20来块钱，那么这一盒里面其实又有很多袋儿，所以你可以吃一阵子了啊。有效期呢 是到明年的4月份，还有大半年，肯定这几个月夏天没过完没准你都吃完了，因为它对于我们日常来说消耗也算是比较大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益生菌，价格便宜了一半，捡漏只有这一批。
0: 对，而且它因为是小包装的嘛，所以呢整个配方非常的干净，吃着也很方便。你像你平时因为它是独立小袋装的，你也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你可以给它泡在那个37摄氏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在牛奶里面搅拌一下就可以了。你不管是上班啊、出差啊、旅行啊，你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它也不占地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活动。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来稳定我们夏天的肠胃小程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Harry Styles 带来的一首《Acid Wash》。

0: Harry Style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As It Was， 欢迎你在17:3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此时此刻在郑州大部分的区域可能都已经是开始下起大雨了，尤其是在东边是先来一步 Miss 说家门口已成河，但是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儿，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然后刚才包括这个保罗马尔蒂尼也给我们发了在路上的这个乌云压境的整个的这个照片，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已经下得比较大了，各位开车如果在路上的话务必注意安全啊、
0: 对，
1: 保持好车距。
0: 有一位郑州老炮刚才说了，在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距离东风南路下桥口500米左右，说有几个孩子骑着电动车上高架了，说非常的危险，因为下雨了，说他们在高架的天桥下面，他说建议这个后方车辆一定要小心通过。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无论你是这个开车或者是步行或者是骑电动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视线，
1: 是的，
0: 可能这个危险的程度会更加增加一些。所以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的。那在今天下午的5点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在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今天都是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做好防范的工作。今天我还看到有朋友说了，就是7-8的时候，好像各地的这个雨水都特别的多，
1: 都特别多。在云南啊，我跟你说，就是人家都说在云南，去云南玩你就不要看天气，因为它完全不准。
0: 啊，完全不准，
1: 其实就是看运气。
0: 他
1: 每天看，你可能看云南的天气也是每天都在下雨，但是其实可能这一会儿下完立马就晴空万里，其实更多的都是这种状态。
0: 对，这个说实话就是看运气这件事儿。咱们去年的时候不是去新疆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带队出去的时候运气都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0: 对，我去年就是带大家去走新疆的那个线儿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落地之前，其实新疆还在下雨，我们刚一落地雨就停了，
1: 立马就不下了，
0: 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还看到了彩虹，然后接下来的那一周的时间天气都特别的好，等到我们走了之后
1: 又开始下雨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这个跟我一块出去的很多的小伙伴就说跟佳阳一起出去那就是蓝天白云团，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心情也比较好吧，所以出去的时候也
1: 正念的影响
0: 也容易有比较好的这种天气哈。所以接下来在8月8的时候我又要带着大家出行了，这次咱们是走这个云南的一条比较偏小众一点的路线。如果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人挤人的线路，那你就跟着我走，这个绝对是没错的。而且咱们已经不走这种常规的昆大丽的路线了，我们就是去这个去云南去看一看真正的云南，然后烟火气的云南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我们在8月8的出发，郑州直飞到昆明，然后接下来6天5晚的时间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在这一路上呢，我们会先去抚仙湖在这儿非常美啊，李健曾经演唱了一首歌曲就唱抚仙湖，因为那儿的水真的特别特别的清澈。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湖上呢去体验一下皮划艇，你会感觉你在这个湖上划皮划艇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漂浮在那个空气上一样，因为它水太干净了，
1: 是有一种悬浮感，
0: 对，
1: 视觉上的那种悬浮感。反正周围的环境就是有群山环绕着，然后呢你在这个湖上划着皮划艇，包括跟孩子可以有互动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岸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精美的咖啡厅，反正
0: 很出片，
1: 你就随便玩吧，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蓝天白云倒映在这个湖面上真的特别的漂亮。除了皮划艇之外，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去坐那种大的帆船，如果一家几口人可以直接坐一个大帆船，然后在那个上面拍出来就像在大海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今天在群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她说我单身一个人，那个适合抱团不适合？我觉得太适合了，因为我们这一路上有太多很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了，抚仙湖是其中的一个。
1: 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到建水呢主要是逛一逛，它这儿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老城，

0: 去逛一逛朱家花园、你感受一下在这个算是清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大户人家，他们家里面院落层叠，然后雕梁画栋，到底是怎样的？然后这个家族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建水古城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比如说建水的烧豆腐啊，然后那儿的烧烤啊，都是很有特色的。
1: 是的，
0: 我们晚上还会在那儿吃那个汽锅鸡哈、也是当地的特色。然后呢，还会再去往这个蒙自的碧色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火车站，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取的景、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安排了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就是给大家安排穿上民国时期的衣服，然后在那儿拍一组这个写真的照片。哎，那个真的是很有感觉，随手一拍就是复古的大片哈。当然到了蒙自了，我们肯定要吃一吃地道的这个蒙自的米线哈、真正的这个过桥米线就是来自于蒙自，
1: 是，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发源地，我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啊，你一时半会儿真说不完。
0: 对，
1: 咱们就简简单单先跟各位就是说点简单的具体的情况，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扫码进群，这里边有视频有图片，然后包括你想了解的任何情况，我们的小助理会直接一对一的给你来做这个服务。
0: 是的，你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前十位报名的话还有早鸟优惠价。同时呢，这个大家这个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这个行程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觉得这条线路 Seven 走过，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全年龄段的都适合？
1: 对对，因为它不累，
0: 对，
1: 也海拔也不高，不是说云南到了昆大利，像香格里拉那边海拔很高，其实并没有。
0: 对，
1: 这一条线就是走着特别舒服，也没有什么爬山，也没有什么下海，
0: 是
1: 那种。
0: 然后无论你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单身人士，或者是说你这个小两口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或者是你带孩子。或者是说，哎，我这个夏天我好像没什么空，但是我想给我爸妈报一个团，我不想让我爸妈随便报市面上的团，我不放心。那你就直接给爸妈报这个团是绝对没错的。今天在群里面还有一个小伙伴说，我妈自己一个人，我想给我妈一个人报团，可以吗？我说太适合了，
1: 可以，
0: 因为我特别擅长照顾姐姐们。
1: 刚才不是还有那个一个单身的小姐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可以让妈妈去认养一个别的女儿。
0: 是想总之在路上呢，就是有的时候出去旅行不光是看景色，还有就是你跟谁一起去哈，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呢，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出发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外面下着大雨，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听到了一场命中注定的雨水，来自哈林庾澄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命中注定》。欢迎你在17:4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雨势怎么样？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在路上开车务必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雨下的很大的地方。现在我看这个，一个是天色不好，另外一个下雨下的很大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所以说呢，保持好车距，如果真的是影响视线的话，记得把那个双闪灯给它开开了啊，确保周围的车辆能看到你的车子正在行进当中。
0: 哇，我看
1: 如果遇到积水的话呢，要远离。
0: 对，我看现在我们。

0: 就可以了啊。如果在开车的话呢，就暂时可以先放一放。
1: 哎，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是在郑州不一样的地方，天气还真的不一样。
0: 是吗？
1: 哎，这位叫韩的朋友说，高新区现在还阳光刺眼呢。
0: 哦，西边啊，这个雨就是从东边过来的。
1: 对，现在东边是已经雨下的还挺大的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在哪里，那里的天气怎么样。
0: 嗯，
1: 帆刚才发过来在高架桥上，这会儿外面也在下雨了。
0: 是的，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哈，你就可以来尽情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了。
1: 是的。
0: 嗯，
1: 接下来你来吧，出题吧。
0: 我来出题是吧。好，各位请准备好。
1: 对，我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提问哈和回答。
0: 我想想，我得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题目，不要影响大家的发挥。
1: 哎，你要相信大家，这个脑子转的速度，哎，都是大聪明，这个有，我就发现很少我们能够难为住大家。
0: 题目已经准备好了，
1: 来吧，
0: 各位请听题。请问键盘上啊，就是平时我们用的这个电脑键盘，上面哪个键它是最快的？
1: 电脑键盘上哪个键是最快的？
0: 哎，一般按哪个键是最快的？
1: 我想问一下，它是某一个字母的键吗？是就是从 A 到 Z 的这个字母键吗？
0: 不是单纯的字母，是字母数字组合的键。
1: 字母和数字组合的键，
0: 是一个组合键。
1: 那就是说从 F1 到 F12 里面的。
0: 那也不一定，你看这个键盘上面很多呢。还有什么？Control Home and Delete，
1: 但是它上面没有数字啊。
0: Page Down，
1: 你不是说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吗？
0: 对对，字母和数字组合，你看还有这个 at 和这个
1: 二，
0: 井号和三，是不是？
1: 哦，
0: 这都是在一起的吗？
1: 行，反正你刚才给出的这个提示就是它是字母和
0: 数，它不是单纯的字母键。
1: 它不是单纯的字母键，
0: 哎，
1: 它是
0: 也不是单纯的数字键，
1: 也不是单纯的数字键。所以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是字母和数字组合的键吗？
0: 第二个问题啊，什么意思？
1: 是
0: 刚才问的第一个不就是这个吗？
1: 确定就是字母和数字组合的键。
0: 又问一遍是吧？
1: 好的好的，不浪费咱们的问题了。
0: 对呀。
1: 那我基本上我已经知道答案，
0: 没有问题了是吧？好，那各位也来猜吧，我们就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依然是由牡丹花体验送出的这个小礼物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牡丹花体验在本周又送上哪些福利。牡丹花体验的这个古法面膜呢，最近给各位准备的福利是相当不错的，平时99一盒，今天咱们99四盒，平均一盒下来是不到25块钱。不到25块钱的话呢，我们就是添加企业微信加客服的话，随手再额外加赠两片啊，这样就更多了一些。那么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这个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的一种智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丝路云纱的这个膜布，它贴到皮肤上是非常舒服的。还有就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都可以用，五大零添加、
1: 是的，
0: 放心，直接回复牡丹就行了。今天只有五单、五单。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也给大家一首歌的思考时间。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Go Outside。

0: Outside 这首歌曲来自 Elisa Car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那在17:54，赶紧揭晓一下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今天是就是平时我们用的这个电脑键盘上哪个键用的最快？
0: 哪个键就是跑得最快？
1: 哎，
0: 对吧？刚才豆丁说，六，因为它六嘛。
1: 哦，因为它很溜，
0: 溜得很快。然后疫情说的是空格键，空格键最快。
1: 为什么空格键最快？
0: 咱们倒是点空格键，确实生活当中点空格键点的是最快的，你基本上不用看嘛，它又长又大。但是它既然能放到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里面，我们肯定不能按照正常的思维去想它。然后刚才 S7 不是说了吗，它是一个数字加一个字母组合的键。
1: 对。
0: 然后张晴天刚才说了是 F4。陪你去看流星雨。
1: 有点接近了啊。
0: 这个流星雨下得非常的快。
1: 但是呢就是它并不是 F4。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其实正确的答案呢是什么？
0: F1。
1: 是 F1。
0: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
1: 不用过多解释了吧，
0: 我说从那个F1 到 F12 里面，那就肯定是 F1 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赛车嘛。
1: 所以你刚才问出第一个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有点懵，然后我就赶紧打断你，
0: 有点慌张了，
1: 然后开始释放出一些干扰信号。对吧？
0: 是。所以今天第一位答对的这位小伙伴是一位弹钢琴的女生，这位叫做 Hying 的小伙伴，因为在她的这个名字后面还有一个钢琴的黑白琴键。
1: 弹钢琴的话，一般手速也都比较快一些。
0: 她手速真的还蛮快的。而她不光是打了一个 F1， 她还后面直接来了一个 F1 赛车。
1: 对对对，也给出了一个解释了，算是。
0: 是的。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羊精华一个，赶紧回复你的收件地址过来，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坐等收获啦。
1: 是的。那么除了牡丹花田给各位送上的这个福利之外呢，我们还有最近 MyRadio 联合正好办做的亲子度假卡，7月31号之前我们就要截止了，没剩几天了。各位如果还没有囤的话，赶紧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是，如果你需要这个喜欢喝8+1的话呢，这会儿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数字9这个关键词，你还可以看到我们90号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XO 白兰地。这款酒的话呢，现在也是正在做特价，整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

0: 常的实惠。所以呢，你也可以趁着这个反季专场的福利，带走法国顶级的 XO， 哎，在家里面放上两块冰，慢慢的喝，哎，也能够就是随时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带出去，也是非常体面的一款酒。
1: 是的，
0: 回复数字9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这个8+1它跟平时我们经常喝的啤8+1和白8+1确实不太一样啊。所以如果说您平时不经常喝，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以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连1折都不到的价格，你回去尝一尝吧。
0: 对，因为它是只需要398块钱，你可以直接买走两瓶，然后600多块钱的话呢，买走1箱4瓶，1198，2箱8瓶，单瓶的话就低至149块钱，一瓶，而且呢，它是1升的超大容量，还送给你豪华的礼盒礼袋，所以在这个夏天，你想要给自己一杯好酒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回复数字9，把这份惬意带回家。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裘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秋真》，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秋真呢，其实也是一种拍摄的手法，就是能拍出王家卫的那种，那种电影风格，
0: 很文艺风的那种感觉。你别说，有的时候他确实啊，他稍微的抽帧那么一下，
1: 抽风那么一下，
0: 但那种停顿感就好像是一种适当的留白一样。
1: 对，
0: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也开始有一点抽动起来了。
1: 他不是抽针，他是抽风。
0: 这个今天下班那会儿呢，本来看上去好像还是一片晴朗的感觉，但是在17点钟的时候，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在今天从5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在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安阳啊、新乡、焦作、济源、洛阳、咱们郑州、开封、平顶山等等这些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并且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范。
1: 是的，另外呢，开车在路上，光线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下的特别大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记得把那个双闪灯给开开啊，确保周围的车子都能够相互识别各自在哪一个车道上面。然后与此同时，像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造成的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这些路段呢，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包括停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车子停在尽量停到这个安全的车库里面。在户外的话，因为强对流天气有时候风也会比较大，可能会比如说像脆弱的一些广告牌啊、树枝啊等等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说到这个大家在路上开车，咱们也说一个跟开车的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吧。感冒铃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到禁驾的清单里面了。
1: 它跟开车的禁驾，禁驾就是喝了感冒铃不能开车了是吧？
0: 对，因为你想想，就平时咱们喝的那个感冒铃颗粒，它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让人犯困的，然后会影响到我们开车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比较精密的事情，所以呢现在这个感冒铃颗粒，包括感冒铃的胶囊、片儿、茶这四种口服制剂呢，全部都是在这个禁驾令其中的。警示语呢也会明确的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这个机动车、船，然后不得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的精密仪器。
1: 是的，刚才佳阳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他说感冒铃被列入禁驾的这个名单清单当中了。我当时说，我说这感冒铃本来都挺便宜的，这现在就必须得禁驾了。不能再往上加利润了。
0: 必须得是禁驾的，
1: 搞了半天是这个禁止驾驶啊。
0: 驾驶，
1: 你下次你别要用这种简称了，它这谐音有点是吧，让人误会。
0: 对，所以呢今天这个我觉得为我们自己负责任吧，对吧，吃了这个感冒药之后呢还是要注意不要开车了。
1: 是的，那喝了酒也不能开车，但是你不开车的时候可以尽情的享用一些你喜欢的8+1。如果平时喝惯了这个白的8+1、啤的8+1，你可以来点XO 的8+1，白兰地的8+1。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其实说到这个白兰地的话，我们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喝过，都接触过，对吧，但是好像平时就听这个名字，但是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哈。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白兰地通俗的就可以理解为它是葡萄酒的灵魂，大概7到10升的葡萄酒能够酿造出来1升的白兰地，然后把它放到那个橡木桶里面去陈化，会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味道呢也从原本的刺激变得更加的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夏天适合怎么喝呢，就是你直接给它加冰或者做成鸡尾酒喝，给自己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微醺的氛围。然后这个 XO 呢，它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它属于白兰地里面的顶配，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白酒里面的10年陈酿。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里面它加了这个 XO， 它就代表是说这里面的每一滴酒液它都是在橡木桶里面陈年至少有十年的。
1: 嗯
0: 嗯，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 XO 白兰地。
1: 是的，
0: 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数字9、你就可以给自己来囤上这样的一箱值得慢慢喝的酒了。
1: 对，葡萄酒的这种果香清新，然后它一般喝的时候作为这个佐餐的一些酒的搭配啊、你比如说吃点海鲜大餐啦等等之类的都是非常搭的啊、然后风味呢它就是也会比较醇厚和浓烈，它其实更适合作为餐后纯饮的这种烈酒，放上一点冰块，有点像那个威士忌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它比威士忌要更柔和一些，
0: 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9，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现在这个价位上面也非常的优惠，398块钱可以直接买走2瓶，买的越多的话，它的价格就越优惠，698块钱是一箱4瓶，1198块钱是2箱8瓶，而且都是送这个礼盒礼袋，都有这样的礼盒礼袋的包装的。买这个2箱8瓶的话，单瓶是低至149块钱。
1: 对，像这样的酒呢，我觉得其实真的适合挺囤一些的，就是你除了自己有偶尔自己在家小酌没问题的哈，然后另外跟朋友聚会有不喜欢喝这种烈酒，不喜欢喝那种白酒啊，或者是喝惯了白酒啤酒的，可以偶尔的调剂一下口味，而且它比较上档次，在酒桌上商务宴请什么的也都完全可以。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个比方说多囤一些是不是送个礼，这个也特别合适，它这个档次你知道吧，就一看就不一样。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夏天可能会跟朋友一起聚会，聚会的时候我可能不想说我临时我在哪儿买酒，对吧，那我就囤上，然后到了朋友们聚会，你就直接带上，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时间留给各位了，今天同样只有5单的库存，
0: 是的，
1: 赶紧来回复关键词
0: 数字九
1: 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IDK。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My Radio
0: My Radio My
1: Radio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0: 周杰伦带来的歌曲《我要夏天》，想要的夏天就是这样子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说来就来。现在呢，就是很多地方依然在下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雨过天晴了。这个是真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啊。但是不管怎么着，各位开车还是要注意路上的安全。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呢，关于周杰伦，今天还看到了周杰伦呢，最近是得到了一个上半年最佳表现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榜单上面的称号。
1: 哎，不错。
0: 这是2026腾讯音乐榜年终榜单，中是中间的那个中，他是上半年的最佳表现歌手周杰伦。有你上榜呢，一共有13首歌曲上榜169次。周杰伦的单曲最高排名是 Top 1，最高得分是98.85分，累计61次进入到 Top 20，然后呢还有1次夺冠，8次日榜夺冠等等等等。总体的数据反正就是哎呦不错哦。
1: 对，那天我还在听到一个朋友在说那个夏天的时候问孩子说要不要带你去旅游啊，他说想在家里面玩游戏，要不要带你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啊，要，
0: 走
1: 对，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就不管是你去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看一个歌手的演唱会，你看现在其实这个演唱会已经慢慢的跟旅行结合在了一起，你到一个城市其实就是可以去打卡一下当地的音乐。
0: 是的，
1: 当然你也可以因为一首歌曲被那个地方种草，然后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它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其实最开始我就是被李健种草那个抚仙湖，因为李健唱了一首歌曲嘛，那个名字就叫做抚仙湖，也是他当年去抚仙湖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那首曲目。然后第二次被种草就是被 Seven 种草了，因为他前一段时间走了这条线路，我觉得哎，云南咱们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走昆大丽走了那么多次，好像这条小众一点的路线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走它。所以如果大家也不太喜欢那种人挤人人挨人的旅行的话呢，你不妨跟我一起咱们走一走这个小众的秘境一点的路线。
0: 对，
1: 从抚仙湖到这个建水，然后再到蒙自碧色寨，最后再到普者黑，最后再回到昆明，6天5晚的时间也是云南秘境之旅，让你真正感受一下真正的这个云南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其实云南我们都知道就是新疆很大，是吧，然后其实云南也挺大，而且云南它的各个地方的景色不一样，你比如说昆大丽那边可能就是有雪山，是吧，然后呢有这个
1: 昆大丽有古城
0: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也有这个洱海，有山有水，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那边就是也有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你像虎跳峡，然后像包括像香格里拉，是吧，包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雨崩村，那边都需要更多的是需要徒步啊，或者说是需要对你的身体条件有一定的就是要求。那么云南还有就是像普洱，然后再有就是像腾冲啊，这些地方就是相对友好，但是他开车整个在路上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这条路线滇东南这条路线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它靠近广西。它靠近广西的话呢，就是那边也能看到普者黑的喀斯特地貌，就像桂林山水一样，就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整个这几个去到的地方呢中间的距离都不远，所以你在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所以它适配的人群会更多一些。
1: 对，它属于是一次性帮你集齐了又有自然的风光，然后又有人文的风光，又有历史的风光，属于是6天5晚的行程，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它景色的这种密集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整个节奏又是比较从容的。
0: 是的，
1: 适合哪些人群？我觉得适合全年龄段人群，不管你是单身一个人，或者是说情侣两个人，再或者说家里面有小朋友，也是可以适配小朋友的。同时如果说你说我没有时间出去旅行，我想给爸爸妈妈报一个团，但是又担心他在市面上报不到一个合适的团的话，因为市面上其实是云南是有很多那种低价购物团的。
0: 对，
1: 那种就属于是你花了时间，但是到那儿之后其实你没玩什么地方，同时你可能还要花钱买各种各样你不需要的东西哈，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来报我们这个大象旅行的这个团，而且呢我来给大家保驾护航，在6天5晚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一个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也是一个小团队，咱们是纯玩零购物，路上呢随时都会响应你，然后大家就只管玩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 大链接了。
0: 是的，那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你想想能集合各种不同的景观，
1: 是
0: 有古城啊，然后有自然景观啊，又好吃，路上又很友好，路程也很友好、
1: 是，
0: 然后消费也不高，就天气那边气候也好，
1: 对，
0: 真的什么都有了，朋友们啊。
1: 对，那天还有人说嘛，说这个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我都不知道应该去哪玩。
0: 哦，你就去云南。我回来之后啊，我就发了一次朋友圈。其实我真的就发了一次，我是在抚仙湖的时候发了一次朋友圈。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问我云南凉快不凉快，热不热，好玩不好玩。然后我已经给很多人安利了这条线路，我们趁早回来自己做一条这样的线路，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把，就是玩的嗨的这种感觉。
1: 是的，云南的小众秘境的路线，你可以跟我走一下。八月八号的时候，咱们就要出发了，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0: 还有 MyRadio 和正好办联合制作的亲子度假卡呢，两天一晚的完美山间假期，住玩一价全包，回复“亲子”也可以了解详情哦。

0: Reptile 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Chainsmoke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2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啊？有没有给功夫女足二做一些票房上，功夫女足做一些这个票房的贡献啊？因为刚刚也是看到了消息，其实这个在今年的整个票房的统计当中啊，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含预售的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9.99亿，进入到2026年票房榜的前二了。
0: 对，
1: 19.99亿基本上破20亿是我觉得已经没啥问题了。那么今年其实整体的电影的票房都不是特别高，不像早些年动不动40-50亿，50-60亿，还有那种现象级的电影，当时哪吒
0: 啊，
1: 100多亿啊。那么这个票房突破20亿，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确实也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
0: 是，
1: 第一名呢是《飞驰人生三》，当然它是在这个春节档期间，当时的票房是44.20亿。
0: 是，有很多朋友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说这是早年间欠星爷的一张电影票，一定要去电影院去支持一下哈。
1: 是的，
0: 看完之后，这个整个口碑也还是蛮不错的。那当然说到这个夏天，除了有好看的电影之外，夏天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我们这个三伏天一到，可以说嘴巴也是停不下来，因为就喜欢吃那些冰冰凉凉的东西，什么吃点冰西瓜呀，吃点雪糕呀，吃点冰激凌啊，喝杯冰奶茶呀，然后要杯冰咖啡啊。我发现好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很难喝那种温的热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再来顿热的，来顿火锅呀，来顿烧烤呀，反正就是冰火两重天。吃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但是吃完之后呢，肚子确实是不舒服，就属于是那种又胀又黏。你再吹一宿空调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的胃肠道好像这个运转稍微有点超负荷了，然后就总觉得说对不起我的胃肠道。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给我们的肠道来做一下清理。用什么方式？如果用纯吃药的方式的话，你会觉得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来上自己这个信得过的益生菌。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这个你看，他用这个冻干粉的方式，你平时就不用再给它冷藏了，开袋直接就可以吃。
1: 对，或者非常非常方便。
0: 对，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泡到牛奶里面，再或者是37度以下的那个温水里面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早上起来你冲一袋空腹喝，其实效果是最好的。然后中午如果比如说咱经常工作忙，吃外卖什么重油重盐，饭后来上一袋。晚上朋友聚会啊，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之类的，睡前你再来上一条。
0: 对，
1: 那么让益生菌在晚上它可以悄悄帮我们干活，去整理一下我们的肠胃，收纳一下我们的肠胃。
0: 对，
1: 收纳完垃圾都清理清理，是不是？然后把益生菌都就给它规制规制，让它在肠道里能更好的去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
0: 就你睡觉了让它帮你干活，让它帮你把身体给整理一下。
1: 而且各位啊，就是千万不要单一的或者说单纯的就觉得益生菌这个东西呢，它只是对我们的胃肠道有好处的，其实它对我们的免疫防护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的。它可以调节免疫的平衡，提高我们免疫球蛋白 A 的分泌量，就是这样是干什么呢？降低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包括过敏性鼻炎，包括特异性皮炎等等的一些发生的概率。
0: 是，
1: 对免疫力比较弱的老人小孩其实帮助是非常明显的。再有一个就是它其实可以有一些，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营养代谢的啊，包括像改善乳糖不耐受人群的一些消化状态也能起到一定作用，甚至是胆固醇的水平、血糖血脂还有这个体重管理，这些都能够有一定的帮助。
0: 对，当然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啊，它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就是这个益生菌它得足够多，它才能够达到相应的作用。你看市面上益生菌很多，但是我们这款就很不一样，它的这个活菌量是很充足的。你像市面上单

0: 次补充一般是50到100亿，这个就算达标了。那我们这款这个益生菌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因为有足够多的活菌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去定植和繁殖嘛。并且呢这个菌株它都得是有编号的，没有这个菌株号的益生菌它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那我们这款呢它是13种专利认证的菌株，每一种都有它的编号，并且呢也搭配了这个益生元，你把这个活菌和养料放在一起去喂养的话，那这1500亿的活菌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扎根和好好干活了。
1: 是的，所以就是咱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嘛，对吧？你现在呢我们要选益生菌，要选对的益生菌，适合自己的益生菌，还要选便宜的益生菌。
0: 是啊，
1: 哎，不，当然不是说便宜，因为平时我们
0: 性价比，
1: 对，我们平时这个不便宜，刚好是赶上便宜的时候，所以这样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好都聚到一起了，就最好的安排。我们买一些呢在这个夏天，哎，不能说是胡吃海塞吧，尽情吃喝的时候总是能给我们起到很好的帮助的，
0: 有一个兜底儿哈。那现在这个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面是有10袋，然后它的价格的话你平时去买这一盒是50-60块钱一盒，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一个捡漏福利售价299块钱，你可以直接买走12盒。这个真的就非常的划算，299、12盒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
0: 回复益生菌，让我们趁着这个夏天给我们的肠道也减减负。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2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7: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1: FM90.0

0: 这位陶喆带来的宫保鸡丁。
1: 欢迎你在 My Radio 18:39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听到这个宫保鸡丁，我又想起我们的这个益生菌来了，所以小伙伴们赶紧回复关键词益生菌。在这个夏天，不光让我们自己啊，也让我们的家人和你爱的人都给他们送上一盒，塞上一盒，嘱咐好他们，让他们要多吃一些益生菌。夏天保证我们能够更加舒服，更加畅快的去过好这个夏天。
1: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宫保鸡丁。最近一段比较火的是这个折个鸡。
0: 折个鸡是什么？
1: 这个是来自王俊凯，他在中餐厅食里面推出的一个自创菜。哦，
0: 折个鸡，哪个鸡？
1: 它其实是一个湘鱼的特色的食材，折耳根。他是把这个折耳根融入到了经典的辣子鸡里面。哦，所以它其实是折耳根辣子鸡，
0: 所以叫折个鸡。
1: 对对对，
0: 那应该叫折辣鸡。这垃圾，那名字不好，
1: 这名字起的就没有这个有食欲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它叫折个鸡，也是创造了这个历史，就是节目史上的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反转吧。就是它这个味道呢，被食客狂赞，说哎，还挺好吃啊。因为折耳根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很多人吃不了折耳根，觉得那个味道怪怪的。然后那个有点腥腥的，但是喜欢吃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呢你看它这个，它是用那个高温油炸之后，然后呢又加上辣椒香料去给它爆炒了一下。说哎，你别说这个折个鸡做好了之后确实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就只留下了一些优点，去除了一些缺点，是吧？
1: 对。所以呢这个尝过的顾客竟然还在社交平台上面去认证这个晒单，去认证他这个美食哈。说这个折个鸡确实还是不错的。其实有好多人自己是自创过一些菜品的，只不过有一些成功了，有一些失败了而已。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自创过
0: 什么美食，是吧？
1: 对对对。我曾经也是自创过一个那个绿豆糕。
0: 哎呦嚯。
1: 哎，做失败了。
0: 做成了什么糕？做成了糟糕。
1: 我本来就想着我要是去外面买的那个绿豆糕，它里面含糖量不是比较高嘛。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做吧，就是里面我是完全不加糖啊这些东西的。然后果然不好吃。
0: 哦，是。
1: 然后我就发现怪不得我们，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吃的那些东西，

0: 里面一定加了一些我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是好吃的。
1: 那也不能说完全都不健康，可能就是它稍微有点过量了。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做饭的时候可能适当的，你只需要能够稍微的控制好一些量，对吧？或者找一些优一些其他的东西替代也
0: 行。你看，你比如说，就说那个折子鸡，
1: 嗯，
0: 对不对？它之所以
1: 折个鸡
0: 、嗯，它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它用了高油高盐，
1: 嗯，
0: 它油炸，
1: 嗯，
0: 对不对？咱们平时就觉得说这个做法，它是多多少少。会容易长胖的。
1: 哎呀，咱也不用太讳疾忌医了，偶尔吃一顿，
0: 对，偶尔吃一下，
1: 你再吃点益生菌不就好了吗？你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益生菌，
1: 哎，
0: 你就可以来拿走我们现在正在推给大家的这款益生菌，秒拍秒付哈。
1: 咱吃不到折个鸡，咱还吃不到益生菌吗？真的是。
0: 好，也希望我们既能吃得好，又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那现在是18:42了，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好物吧，也是今天刚刚上新的一款好物，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
1: 嗯，
0: 它一直以来呢就是口碑非常的好，而且属于是那种又便宜又好用的。
1: 嗯，
0: 那它本身呢是那种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的，再加上它整个那个膜布呢是非常贴肤的，还有呢它坚持了五大零添加，就是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嗯，然后无矿物质，敏感肌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不是无矿物质，是无矿物油
0: 啊，无矿物油啊。权威检测报告这个是有验证的，大家收到货之后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那价格方面的话，它的日常售价每盒是99元，今天是还是99元。
1: 嗯，没有降价。
0: 99元买走四盒。
1: 嗯，哦，那可以。
0: 对，平均一盒
1: 二五折嘛。
0: 平均一盒不到25元。
1: 嗯，
0: 对，这个是很划算的。另外大家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之后，我再教大家一个省钱大法。
1: 嗯，
0: 你回复牡丹你会收到一个我们牡丹花田的一个企业微信客服他的微信。
1: 嗯， 嗯，
0: 你扫描他然后加他好友，他还会再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
1: 嗯，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嗯，
1: 这加赠这两片也好几块呢。
0: 是的，大家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啊，只有五份啊，只有五份。嗯，
0: 是的，
1: 回复牡丹抓紧时间。嗯，一天只有五份。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SZA。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头。

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2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2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Hey. Hey.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

0: 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七七阿布布。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I heard what you sai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是他。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

0: 在我耳旁。
1: 九龄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

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击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歌。 My
1: Radio，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七到十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一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十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音乐
5: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

十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也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十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的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在自己的这里。

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2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2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也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深埋，死流浪在阳光外，跳窗外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十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关于这天，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

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击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

慢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如果没钱再把笔钱倾斜，攀高云霄，站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风飞，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刻下姻缘，看见掌心在我手臂松懈。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 NONO 带来的一首作品 Brand New， 在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三小周末了，朋友们，但是出门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安全。根据这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呢，最近这两天都是有降雨的过程的，在路上呢不管你是开车还是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1: 对，昨天下班那个时候雨下得非常的大，然后路上甚至开始有一些积水了嘛，所以这两天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 FM90.0 Melody，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发布一些预警啊。
0: 哎，是的是的，昨天的时候呢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我爸妈从新疆不是来河南了吗？
1: 哦，见过这么多的雨吗平时？
0: 哦，他们昨天我妈妈跟她的朋友打这个视频电话的时候是这么形容河南的雨的。她说哦，这个地方的雨啊，下的时候跟那个盆泼的一样，他就是这样说的。
1: 对，瓢泼大雨。
0: 对，瓢泼大雨的这个感觉哈，所以也要提醒各位注意防范了。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你也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对，然后有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里面，不停的在强调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呢？
1: 说为什么你们两个换位置了？
0: 我们俩换位置了吗？
1: 我们第一没有换位置，就算换位置了又能怎样？换位置了是个什么大的事儿？
0: 对，我们这座位没有任何的固定，
1: 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坐到这个地方，
0: 对对对，一会儿我都坐到那边播。
1: 坐到这个，对，他去隔，你去隔壁播。
0: 我坐到嘉宾席。OK， 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继续一起聊聊天哈。今天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有的时候买东西其实是挺认牌子的，而且这种行为呢，不光是咱们的爸妈。

0: 也会进行这样的行为。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更怎么说，更注重它的牌子，还是更注重它的性价比，还是更注重它的哪方面？
1: 可能是更注重它的营销吧。
0: 嗯，
1: 一不小心给我营销进去了，我可能就买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吗？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灵感来源还是我爸妈。
1: 嗯，
0: 我的妈妈呢？
1: 我看他们两个回新疆了，你咋想话题？
0: 也没有什么可聊的啦。我的妈妈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她迷上了我家楼下的某一个某多馅饼。
1: 好，
0: 就是那个品牌。然后呢，只要我一跟他说，我说那个我不吃饭了，你俩那个你俩下去，你看你俩想吃点啥自己吃吧，回来的时候必给我带麦多那个某多馅饼。然后而且啊，就是每一次都是这个。
1: 嗯，
0: 昨天晚上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出门的时候我再三交代，我说我真的不吃，我说了三遍，回来的时候老嘉宾依然出现。
1: 会不会是没不是给你带的呀？
0: 他就是给我带的。
1: 你如果坚持不吃的话，人家会不会就是，如果他不吃，他在祈求，在心里默默的祈求说希望马克不吃，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
0: 你的意思是他想自己吃啊？
1: 对啊。
0: 我倒没有思考到这个。
1: 结果每次他说他都说三次不吃了
0: 啊，
1: 我给我自己带一个，他总不会再吃了吧？结果你吃他damn。
0: 我都是不惊让，
1: 对，
0: 一说我就开始吃，
1: 然后你还在这边告状，
0: 也没有告状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1: 让大家评评理，我都说不吃了，他们非得让我吃。
0: 我想表达的就是，他们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会认一些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些品牌的。
1: 嗯，
0: 哎，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哎，这种认品牌的行为，你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或者是爸爸妈妈买东西的执念，比如说我爸爸就是所有人买的衣服
0: 啊
1: 都不好看。只有自己挑的最好看，
0: 有自己的
1: 好看，便宜，有风格，可以彰显他自己的气质。别人给买再贵的衣服 ，no， 不好看。
0: 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标准，
1: 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就是他买的衣服全世界最好看。
0: 但实际呢？实际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买的衣服。
1: 但实际他的衣服，我不知道有任何的特色和时尚理念在里面，所以每一次。但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在时尚方面很有话语权。
0: 嗯，
1: 你要是觉得别人不给你买的衣服你不喜欢，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对吧？他会点评别人的衣服。
0: 哦，
1: 他但凡如果他对我说呀，你今天穿挺好看的，我可得看看我自己今天到底哪穿错了。
0: 觉得自己是时尚风向标，
1: 对，我一定要跟他背道而驰。
0: 哦，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爸妈他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都有哪些执念。
1: 对，
0: 好吧，到我们的这个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tin Garrix 和 Ed Sheeran 带来的 Repeated。

0: 这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Repeat It，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开启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甚至升级了一下装备，然后用了一个小蜜蜂，
0: 对，
1: 然后现在发现小蜜蜂摘掉跟打开没有区别，
0: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我们一会儿再调试一下。我现在说话这个语气好像就是说，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直播间不缺人，你们就赶紧来吧。
1: 嗯，
0: 我们的设备是这样的，无所谓。
1: 因为的确说实话哈，关于这个无所谓，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其实也无计可施吧，我想。
0: 对对对，是的，欢迎各位来看一看我们窘迫的直播间，好吗？
1: 对，大家进到直播间里面，然后我们就问问大家，
0: 嗯，
1: 我待会儿问一下大家，就是这个小蜜蜂的牌子是绿灯是连上还是蓝灯是连上？
0: 有没有比较懂这方面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认为是绿灯。
0: 嗯，关于这个买东西啊，今天咱们本来就在聊这个买东西的一些执念嘛。
1: 嗯，
0: 就是你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行为，比如说你就认定某一家就是最好的。然后你心目当中就一直想买他家。
1: 对，
0: 我就突然想到，我爸还有一个就是买东西的行为，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来呢，因为家里会有那种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嘛，他来的时候就想给他们带一些这个小的礼物，这个玩具。然后但其实这个玩具，你说你在任何一个玩具店买的其实都差不多，对吧？
1: 那当然可不是，
0: 线上和线下包括任何一个玩具店可能都差不多，这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嗯嗯，
0: 但是他不觉得，
1: 他觉得哪里最好？
0: 他觉得在咱们郑州的地标附近买的是最好的，他觉得他去二七广场买的，专门坐车跑到二七广场给家里的两个小朋友买了两个玩具，
1: 还是
0: 遥控汽车，也不是牌子货。
1: 在哦，去那儿找了一个超市
0: 啊，
1: 买了一些
0: 啊，
1: 对，
0: 他就觉得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咱们的地标，
1: 那就说明你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你应该跟他说，
0: 应该我带着他去是吧？
1: 对，关键你也不知道，
0: 对，我这不是我的赛道啊，哥们儿是，
1: 因为我觉得。咱们应该会知道，就比如说你要去商场里面的专卖店，去买嘛，不管是积木呀，还是，但说实话哈，你说到遥控汽车，我还真不知道遥控汽车哪里买是最好的。
0: 对呀，所以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标准的，包括一些执念，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然后有朋友一直在这个评论区刷屏，有朋友说车上收听不到了，怎么。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抖音直播吗？
0: 对对对，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来收听，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在线收听网络收听的 APP 都可以收听得到，好吧？
1: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趁着这会儿人比较少的时候，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因为这样的留言的话就会看到，万一我们将来有一天火了，然后你知道那个留言会滚动特别快，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对啊，
1: 那可怎么办？
0: 我们就是现在先提前锻炼一下这个眼力，
1: 你说我能适应吗到时候？
0: 你还担心上了，担心的有点早吧。
1: 好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啊，因为 Marilou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在31号的时候，这个有效期就结束了，所以本周末你还可以去玩一玩，好不好？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哎，是的。然后呢，关于这个护肤品，不知道就是你身边的人，包括你自己爸妈买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我们接下来这个产品你可以来试一试，我觉得你用完之后，你可能会怎么说？把它加入到自己的这个常驻，自己的梳妆台常驻嘉宾当中。
1: 哦，
0: 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之前不是有很多咱们的听友用完之后对它的评价就是，首先它可能用其他的大牌都会有过敏的现象，但用咱们的不会，因为我们的真的非常的安全，我们是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而且是经过斑贴测试的，有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你可以来试一试。另外我们的膜布呢非常舒服，就像是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现在我们的这个面膜的秒杀价，哎，只需要就是99就可以带走4盒，
1: 对，
0: 就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好囤货的时期。
1: 我记得它最开始上市的时候那段时间应该是993盒，对不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价格是比之前还要再划算的。
1: 嗯，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7:17，我们稍后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1: Hey. Hey. Hey.
2: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0: 这是陈立农带来的一首作品《专属合约》，在7:2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买东西的事情，那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执念？就比如说，我一定要买这个规格的，这个品牌的，然后在哪个地方的，我就觉得它特别好。
1: 在哪个区域买的
0: 啊？
1: 就比如说在咱们郑州，我就记得之前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告诉我说，牛肉你要在哪个地方买，就在这一片买，这一片的牛肉是最好的
0: 啊。
1: 对，
0: 这都有区别吗？
1: 对，然后筒子鸡一定要怎么样呀？去开封买。
0: 我有一个类似的那个现象，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我们新疆的抓饭嘛，
1: 所以就一定要回新疆吃。
0: 那倒是也没有了，我试过很多这个郑州的一些抓饭之后呢，我就觉得在西边有一家是非常对味的，我就只吃那家的，别的地方的抓饭我不行，
1: 看不上。
0: 但是身边的朋友吃过之后说，有任何的区别吗？没有，他们觉得说都一样。但我就是觉得，
1: 那你觉得哪里不一样呢？
0: 我觉得，
1: 那里面贴迪丽热巴的海报了，
0: 也没有，就是好吃，而且那个老板，首先他是
1: 有口音，
0: 确实有，确实有，
1: 我就觉得肯定得有个什么啊。
0: 然后呢，那个给的肉也多，
1: 哦，
0: 对，然后每次去吃的时候，确实会让我感觉就是很有新疆的感觉。
1: 那如果你要是去那儿吃的话，你会在那个地方跟老板说话的时候口音变重吗？
0: 会的。
1: 真的
0: 会，我有时候真的会就是故意让自己的这个新疆的口音出来一些，然后来跟他聊天。
1: 哦，但是我大概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以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回洛阳打车回家的时候
0: 啊，
1: 那你不是刚好是从那个火车站打车回家，所以你一定要给司机师傅用标准的河南话、河南洛阳话、跟他说我到哪哪哪、让他知道我可不是来旅游的，
0: 我可是本地人。
1: 对对对，我是本地的，你要注意一点，我可是知道那个具体的路线是什么。其实不太知道那个。
0: 哎，我跟你说，我之前出现过一个大乌龙事件。就是有一次我带咱们的听友去新疆旅行的时候，然后到新疆了，我想着到我的家乡了，那我不是就是可以
1: 我的地盘了，
0: 可以说一些我的那个我的口音啊，包括一些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还是略知一二的，可以稍微的说一说。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在河南也待的确实太久了，我体内还有一些就是河南方言的一些基因，两个在来回的横跳，
1: 在两叉。
0: 对，
1: 你说了一些疆域话吗？
0: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前半段跟人家就是用新疆方言说完了一些东西，沟通买完东西嘛，买完东西之后人家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脱口而出说了个中中中，我说了个中，
1: 然后说你这样的话，之前的那个新疆的朋友会觉得你刚才是在模仿他的口音。
0: 对啊，就是大乌龙事件。
1: 天哪。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吧，关于这个买东西的时候你都有哪

0: 些这个执念，
1: 嗯，
0: 比如说你就一定要去哪个地方买。
1: 对，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包括爸爸妈妈包括我的家人，然后买一些电器的时候是有一些执念的，虽然我们不说牌子、嗯、但大概知道，就是空调只买
0: 哦，
1: 冰箱只买
0: 哦，嗯，是的是的，
1: 电视只买，
0: 他们就觉得就是那个就是行业标杆，买回来就是好。
1: 对，其实也是因为就是相应的这些品牌所做的这个固定的，比如说空调或者是冰箱的话，他们的售后也会比其他的要好一些。
0: 哎，没错没错。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那既然说到这个出去玩这件事情了，刚才我们最近其实也有一个带队出去游玩的行程，
1: 对，
0: 也要来给你推荐一下。在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嘉阳会带着各位一起去云南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哎，不知道现在已经招了多少人了哈。
0: 现在我觉得大家、嗯、根据后台的回复量，我觉得很快就会招满
1: 了，所以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
0: 云南，
1: 云南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哈来到云南，此刻呢又是刚好是一个去云南的好时机、
0: 嗯、
1: 因为菌子都熟了。
0: 哎，是的，
1: 但是不要自己摘啊，你没有这方面的常识是还是比较危险的，
0: 要在专业的指导，在我们的导游的指导下来摘啊。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不过你就算是不自己摘，5天你其实也可以吃得很好了。
1: 对，因为我们已经给你准备了，就是每天都有一个特色餐。
0: 对，比如说有这个抚仙湖的石锅鱼呀、啊、建水的汽锅宴啊、土八碗啊，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还有荷花宴，就你一天都可以吃到一个这个特色餐。我们还给你就是在行程当中准备了很多就是小众的景点，就人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景色非常的美，让你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其中就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
0: 对，是的，这个地方叫做普者黑，
1: 你就可以去那里喝上一个桃花醉。我跟你讲，虽然此刻桃花没开，
0: 嗯，
1: 但是我相信那里一定会有桃花醉。
0: 是的，
1: 嗯，
0: 你可以去那感受一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报名链接了。
1: 是的，到时候跟这个嘉阳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有说过嘉阳带队的话他有一个优点、
0: 嗯、
1: 我们还去跟他证实了一下，他其实稍微有点生气。
0: 吃饭不用担心吃到他后头。
1: 对，我们说哎，我们在节目里说你吃饭慢了，他当时正在吃饭。然后他说为啥要这样说我，我说因为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跟嘉阳一起出去的话吃饭不用着急。
0: 对对 对，是的。然后说完他都端着餐盘走了。
1: 对，再也没有等我们。
0: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云南，直接扫描二维码进到群里就可以了解报名的详情了。
1: 继续要听到的是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Outside。

0: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My Radio。
1: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方大同带来的听，在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纯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忽冷忽热，就会让人每天都感觉很饿，
0: 对，
1: 然后就会想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啊，想吃火锅，想吃烧烤，想吃螺蛳粉，想吃牛肉锅，想吃猪肚鸡。
0: 你想吃的有点多。
1: 然后还想吃冰淇淋。
0: 对，就是这种冷热交替，一直就是不停的吃进去的时候呢，咱们的肠胃就会有一些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清爽一些的益生菌。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益生菌这三个字，拿到我们今天帮你准备的贝时健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呢，它是一盒十袋，每小袋呢它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是150瓶酸奶的添加量，而且里面有13种的专利菌株，再搭配上8种益生元，补菌和养菌双管齐下。在这个市场价呢，它一盒的价格大概是50-60。
1: 对，
0: 今天
1: 我们是299，可以到手是10盒，
0: 12盒，对，
1: 又多送了2盒。朋友们，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益生菌就可以了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想要吃的东西实在是太杂了，不是多，是杂。
0: 对，
1: 所以真的要给自己的这个肠胃带来一个好帮手哈。每天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的话，对自己的肠胃的消化呀，包括它甚至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就是好好的睡一觉。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可以促进你的睡眠。
0: 对，而且尤其现在大家平时吹空调比较多嘛，也会让自己的肠胃出现一些小的状况。这个时候呢，益生菌你多补充一点，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肠胃派了一个帮手。
1: 哎，
0: 它可以帮你来消化掉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其实还挺多的，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一款呢，它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就是，第一，它活菌量非常的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哎，就算是达标了
1: 啊。50到100，但咱们是1500亿。
0: 对，没错，是普通产品的15到30倍。那这个添加量也是实打实的，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达到这个肠道的这个稳定嘛。而不是说它可能到咱们的肠道里，但那个菌就差不多没了。
1: 是的，而且呢，如果说没有菌株编号的话，就说明它这个菌株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贝时健的益生菌里面的13种菌株都是有编号的。
0: 哎，是的，而且第三点呢，我们的配方非常的干净，你吃着也很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是独立小袋装，你也不用冷藏，每次呢打开直接吃，或者是你用这个水和牛奶给它拌一下都是可以的。出差啊，上班啊，你就在自己的包里放几个，也可以让自己的肠道时刻的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1: 是，而且其实真的，就尤其是出差的时候，你没发现，如果说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队去内蒙古，然后这个队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0: 年纪比较大的阿姨啊，她换了一个地方，饮食睡眠全部都会发生变化，
1: 对，
0: 肠道也会不是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这个益生菌来助力一下了。如果说你平时真的经常出差的话，那你随时随地要补充益生菌也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哎，是的是的，我们
0: 让你的肠胃宾至如归一直。
1: 我们不是经常一直说就水土不服吗，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说肠胃，
0: 对，
1: 你在那儿不舒服哈，
0: 吃饭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舒服。如果说你看要跟我们的嘉阳在八月份的时候，8月8号的时候去云南玩，先备上一点益生菌。
1: 哎，是的，是的，
0: 要不让嘉阳买吧，一会儿
1: 给大家都发发，好吧？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益生菌"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啦。
0: 嗯，没错，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ady Gaga 带来的歌曲《Shape of a Woman》。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Wake up!
2: 全宇宙。
4: 7:4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5: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夏天的时候哈，其实是这个反季囤酒的好时机。
4: 对，
5: 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它名字好长。
4: 哎，
5: 反季囤酒，你可以一折拿下这个法国特级 XO 哈。
4: 哎，是的，是的，你可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喝一杯好酒惬意一点，你可以来试一试这一款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白兰地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一折破价的价格是398两瓶，698一箱，1198两箱，就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
5: 对，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就可以了。天热的时候给自己来上，夏天的时候来一杯好酒，带着一点点微醺的感觉哈，一定是非常舒服的。
4: 哎，没错。那白兰地呢，它其实你可以通俗理解为它就是葡萄酒的灵魂，是7到10升的葡萄酒才可以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给它放进这个橡木桶里来陈化，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滑和醇厚，香气优雅。你再给它加冰啊，就特别适合的夏天嘛，而且你还可以在家自己调酒，现在这个时候非常合适。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 XO 白兰地呢，它是你可以理解为白酒里的10年陈酿，所以它的这个品质还是非常高的。它是要在这个橡木桶里陈化至少10年。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 XO 就是这个级别的10年以上的橡木桶陈酿，每一滴都是时间的沉淀。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看这个酒。
5: 对，为什么我们推荐它呢？首先就是血统很纯正，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部是在法国完成，全部是在法国完成的。你拿到的每一瓶都是原汁原味的法国的白兰地，包装上面直接写着 Product of France， 这是原瓶进口最直接的一个证明。
4: 感觉急了呢，你
5: 不知道在燃什么是吧？
4: 对，在我们音乐有话说，你发送一下白兰地回去喝一喝，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燃，好吧？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白兰地，它就是那种怎么说，它虽然说很，它是很烈的那种酒嘛，但是烈酒里面比较友好的那一种，你也不需要
5: 说喝的时候会跟你握手，
4: 它会
5: 非常友好 friendly，
4: 它会跟你的喉咙握手，因为它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顺滑，不会说像那种其他烈酒你喝完之后啊那种感觉，
5: 对，它非常的好入喉。
4: 是的。
5: 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升装超大容量，比常见的这个700毫升多出近一半，所以呢宴请啊自饮都更加的尽兴，对吧？
4: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白兰地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买的越多它的价格是越划算的。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放个几瓶，对不对？如果家里来朋友做客了，你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包括你去别人家做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礼物。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囤一囤，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5: 是的，我们今天不是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爸爸妈妈包括你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4: 啊？
5: 我觉得白兰地就是你要认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豪伦诗。
4: 哎，是的，是的。
5: 刚才也说了，血统非常的纯正，法国原装进口的，不是国内的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它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部都是在法国完成的，这是原瓶进口最直接的一个证明哈。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你除了可以纯喝它之外，你也可以把它调制成一个鸡尾酒。
4: 哎，是的，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原瓶进口，正规渠道，每一瓶呢都有独立的编码和收藏的证书，下单之后我们48到72小时之内发货，也不会让你等太久，你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来发送白兰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哎，我爸爸就是一个，就是他 逢年过节的时候肯定要跟家人朋友小酌两杯嘛，
5: 嗯，
4: 他就是那种会认牌子的，
5: 哦，
4: 就是会有自己的喝的一套标准，
5: 嗯，
4: 我觉得这个酒啊你可以拿回去比如说让家里人也尝一尝，
5: 你不是说过两天他们两个要回去了吗，
4: 啊，
5: 我就觉得你就应该是买
4: 行李箱给他揣两瓶，
5: 对，揣两瓶回去的时候，
4: 嗯，
5: 我跟你讲回去的时候宴请宾客大宴宾客的时候，哦，
4: 嗯，
5: 儿子非要给装啊，不想装，
4: 哎呦，
5: 就啊陈医生装的我这个话怎么有点像山东口音
4: 大家都随便喝啊，一升装的，
5: 随便喝，喝不完，
4: 对对对，
5: 喝完了我再让儿子寄点，
4: 对，是的，
5: 新疆包邮吗？天远地区，
4: 不是地址直接写到家里吗？
5: 啊，对啊，
4: 非常。

0: 我就说嘛，
1: 对对对，
0: 管他包邮不包邮都买啊。
1: 哎，是的是的，因为今天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你398到手是两瓶啊。
0: 对啊，
1: 你要平时
0: 一瓶一升啊。
1: 对，你平时买这个价格，平时可不是这个价啊。
0: 嗯，
1: 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白兰地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告五人带来的我想要占据你。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